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

0: 维度来看，
1: 三个维度，
0: 对，
1: 嗯，
0: 就在这三个维度呢，咱们结合呀，凤新化之方来讲，哎，大家就更容易明白，
1: 嗯，
0: 那第一个维度呢，就好方子啊，得有顶级的研发背书，
1: 哎，这是一定要的，
0: 对，你想啊，要是一个方子，只是随便呢找几个中医开几味药，
1: 嗯，
0: 没经过权威专家把关，也没有长期的临床验证，
1: 嗯，
0: 就算说的再好。心里啊，他也没底。
1: 那肯定的呀，这个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相当于是三无产品了，咱也不敢吃啊。
0: 是啊，但香港养和的方子啊，它不一样。
1: 嗯，
0: 它有啊，香港国医大师工作站。
1: 对。
0: 哎，那这里边坐镇的都是中医界的天花板级的人物。
1: 嗯。
0: 你比如说六代御医传人国医大师张大宁先生。
1: 嗯。
0: 连小星星都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1: 对，非常厉害。
0: 哎，那这里边还包括像马来西亚杨庆博士，
1: 哎，
0: 圆同仁堂的首任主任田卓康先生，
1: 都是大家、啊。
0: 对，那这些针对每一个方子重新组方，
1: 嗯，
0: 哎，调整配比，确保方子呀、啊、既符合传统中医理念，又能解决现代人的健康问题。
1: 嗯，
0: 你就拿凤新化之方来说。最早能追溯到啊，养和中医科创始人陈村仁教授。
1: 嗯，
0: 陈教授啊是沪上名医谢立恒、丁中英的弟子。
1: 嗯，
0: 哎，他还编过药学大词典，收录了4260种药物，这样的大家呀打下的基础本身就够扎实。
1: 没错。
0: 哎，要是没有这些顶级的严格把控，哎，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呢能吃到的这些有效的方子。
1: 嗯，原来是这样啊。其实这就相当于说让方子有了去认证，咱老百姓用着也放心啊，敢用啊。
0: 对，那这是第一个维度。
1: 嗯，
0: 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啊、必须得见效快。
1: 哎，这是大家伙期待的、啊、
0: 对，虽然期待这样，但我们更多人还觉得中药慢。
1: 是的。
0: 哎，其实我们说不是中药本身慢，
1: 嗯，
0: 而是很多方子要么组方不精，东拼西凑，哎，少了针对性。
1: 嗯，
0: 要么呢就是药材质量不行，药性不足，
1: 嗯，
0: 才导致啊效果差，
1: 就差点意思啊。
0: 哎，这个我想问杨迪，古时候你想有西医吗？
1: 那肯定没有啊，这个西医西药我感觉19世纪才传进来的啊。
0: 对，西医诞生我们说过哈，才200年的历史。
1: 嗯，
0: 200年前在没有西医的时候，老百姓是靠什么治病啊？
1: 就是中医中药啊。
0: 对，还不是靠着经典的中药方。要是中药真不见效，前人呢怎么能把它一代一代传下来？
1: 嗯，那确实是传下来的，咱说肯定是啊，用了几千年的，是有效的，是效果好的。
0: 而养和呀就保留了啊，随着几千年来不断改良的方剂。
1: 嗯，
0: 那这些方子也能在不同的时代都能符合呀人们的体质，进而达到好的效果。
1: 嗯，
0: 你比如说凤新化之方，很多心衰心慌的患者吃了一两周都能有明显的体感，心阳不足的人之前呢手脚冰凉，走几步路就喘，吃了之后呢会觉得身上啊慢慢的暖和，
1: 有热乎气儿了，
0: 上楼梯也没那么费劲儿了。
1: 嗯，
0: 哎，心阴亏虚的人之前口干，晚上失眠多梦，吃了之后呢能明显感觉呀口干缓解，
1: 哎，
0: 躺下没多久就能睡着。那为什么这么快？就是因为啊，他组方精准截中了心脏病人的病根。
1: 嗯，
0: 哎，化生心血能力弱，所以说在组方里啊，用灵芝补心血，玉竹安神强心，
1: 嗯，
0: 哎，酸枣仁宁心，每一味药啊都用在刀刃上，
1: 哎，
0: 自然呢它就能快速的见效。
1: 嗯，咱说只有说这个组方够精准，对症了，吃这个药才有效果。你要不然说吃了不对症，说实在的还真不如不吃了啊。
0: 对，而且不仅如此，药材和工艺上啊也得好。
1: 哎，
0: 你要不然方子再好它也是白搭。
1: 没错。
0: 哎，现在很多中药方啊效果差，还有个很关键的原因，
1: 嗯，
0: 就是药材也质量不过关。
1: 这是原材料啊。
0: 对，要么就产地不对，灵芝啊非要用大棚种植的代替深山防野生的。
1: 那不行啊，肯定药劲儿差、啊。
0: 对，要么呢就是炮制啊不到位，该蒸的没蒸够时间，该晒的没晒透，
1: 嗯，
0: 药性自然上不来。
1: 是。
0: 而香港养和对药材的要求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
1: 嗯，

0: 先说选药，之前也说过，香港养和用的药材呀，都是人家自己种的
1: 啊、
0: 优质的道地药材。凤新化石坊里的灵芝选的呀，是深山坊野生种植的。
1: 嗯嗯，
0: 有效成分含量啊是普通灵芝的三倍。
1: 哎，这就不一样了。
0: 哎，那这里边的石斛用的呀是圆球茎。
1: 嗯，
0: 比普通的石斛啊滋补能力更强。
1: 嗯，
0: 那还有酸枣仁，都是经过特定炮制的。宁心安神的效果呀比生酸枣仁突出了很多很多。
1: 哎，这一对比咱就发现原材料上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两天一直听您讲，大家都知道说香港养和的选药标准高、药材都是用药效好的、药性强的。
0: 这个是我们说就算是药材好，要是制作工艺不对，有效成分呢也出不来。
1: 就是浪费了好材料了、啊。
0: 对，杨迪你想一想。现在我们这边呢吃中药是不是都是干巴巴的？
1: 确实是，我几乎是没见过鲜的药材。上药店看，要么是切成片的干药材，要么就是磨成粉的那种干粉的状态，新鲜的几乎没见过。
0: 干药材里边呢就会有很多有效成分的流失。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再拿回家呀煮汤，长时间炖煮，还会破坏另一部分活性成分，
1: 那也没剩多少了。
0: 哎，那这样最后喝进去的呢大部分就是没用的杂质。
1: 嗯，
0: 真正能被身体吸收的有效成分呢就少得可怜。
1: 嗯嗯，
0: 哎，这样的药啊你再吃也没效果。
1: 是的，
0: 但香港养和的凤新化石方不一样，它是养和的秘配方。
1: 嗯，
0: 光制作工艺就跟咱们这边呢普通的中药天差地别。
1: 嗯，
0: 哎，它不是用干药材直接加工，而是先取 1.2 公斤的新鲜药材的汁液。
1: 哦哦，
0: 要知道新鲜药材的有效成分啊最鲜活，活性也强，
1: 先把这个保留住啊。
0: 哎，对，然后呢再经过呀多道低温提纯工艺，把这些汁液里的杂质全都去掉，只留下其核心的药物有效成分，最后再烘干制成啊0.8 颗的药粒。
1: 啊，
0: 哎，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吃这 0.8 颗就相当于摄入了 1.2 公斤药材的核心精华。
1: 是的，
0: 有效成分浓度非常高，身体吸收极快，作用直接，自然呢它的效果就已经被最大化了。
1: 现在大家伙算是明白了啊为什么养和的方子这么的受欢迎了。好的中药方啊首先得有去研发背书，能快速见效，然后用好药材高浓缩，三个维度缺一不可。像养和医院的凤新化石方这种呢是把三个好处都占了的方子，这才配叫真正的好中药方。也难怪啊知名人士他都愿意信赖养和的产品，确实是从研发到药材再到工艺，每一步都做到极致了。那现在想了解更多养和的相关信息，或者说大家想用凤新化石方的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记住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孙主任啊，我发现其实现在有心脏问题的老年人特别多啊，而且感觉大部分心脏方面的问题其实治起来也挺棘手的。
0: 对哈，
1: 嗯，
0: 因为咱们呢前两天也讲过心脏的问题有强心和养心两方面的治疗矛盾，
1: 很难平衡。
0: 对，而在心脏问题里呢没办法根治的就是心衰。
1: 对，
0: 哎，很多老年人一开始只是偶尔的心慌喘没当回事儿。等查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心功能不全了。哎，往往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二级三级。不但遭罪调理起来特别难。而且会严重影响啊人的寿命。
1: 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心衰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在西医中呢心衰叫什么呢？叫心功能不全。
1: 哦。
0: 哎，那这个名字也很好理解。为什么呢？你想想心的功能是什么？给全身送血，
1: 对，
0: 推动血液循环，
1: 像个发动机一样。
0: 对，那心脏送出去血，全身器官呢不够用了，血液循环不能正常转动了，这个叫什么呢？就叫心功能不全。
1: 哦，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衰。
1: 嗯，
0: 那全身血液不够用了，那可能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源性休克、昏迷、无尿、肾衰竭。
1: 哇、
0: 那休克、昏迷是什么原因呢？脑缺血。
1: 哦，
0: 肾衰竭是什么原因呢？
1: 肾缺血。
0: 肾缺血。
1: 嗯，
0: 就是心脏送出血已经不够这些重要脏器使用了。
1: 嗯，
0: 那这是西医的解释。那西医的解释讲呢，就是送出去不够用了，血液就转不起来了。
1: 对，没法正常运转。
0: 那血液转不起来呢，就会出现淤血。淤血最容易发生的部位是什么地方呢？
1: 嗯，
0: 一个是离心脏近的地方。
1: 嗯，
0: 哪里近哪里肯定堵的最厉害。
1: 哦，
0: 再有一个呢，就身体中啊最低的地方，因为血也是水，它要往下走。
1: 哦哦，
0: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身体上啊最疏松的地方。
1: 哦，
0: 我们说了，一个石头一个海绵扔在水里，你拿出来石头上沾不了多少水。
1: 对呀，
0: 海绵里全是水，
1: 吸饱了。
0: 因为它疏松。
1: 嗯，
0: 所以说当身体发生淤血水肿的时候，也是哪里疏松哪里最重。
1: 嗯，
0: 所以说你想一想，如果淤血的时候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第一个就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1: 嗯，
0: 哪里呢？就是肺。
1: 哦，
0: 所以说肺里发生水肿常见的也最急重的，
1: 呼吸困难了。
0: 对，所以说肺水肿了，气儿就进不来了。
1: 嗯，
0: 就会出现憋闷拔气儿，呼吸费力。那同样身体最低的部位是哪里呢？
1: 嗯，
0: 就是脚。
1: 哦，
0: 你坐着站着忙活一天，脚就是一直是最低的。
1: 哦哦，
0: 所以说到晚上你就会发现脚肿了。
1: 肿了。嗯。
0: 啊，那再有疏松的地方，我们人身上哪里最疏松呢？实际上我们大家呀不了解解剖，但猪肺子牛肺子见过，肺脏是很疏松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又是一个上不来气儿。那同时的话，平躺的时候血呀往脑袋上涌。脑袋上面哪里最疏松呢？眼皮最疏松。
1: 所以眼皮肿是吧？
0: 对对。哦，这就是心功能不全表现的，就是血不转了。
1: 嗯，
0: 缺血了。那中医解释呀，实际上啊听着好听啊不太好理解，但实际上呢它解释呀更具有客观性。
1: 嗯，
0: 也更负哲理，就是叫心阳不足。
1: 嗯，明白了。
0: 心阳不足是什么意思？就是心脏没力气了。
1: 嗯，没劲儿。
0: 对，但是这里边呢要涵盖一个很注意的问题，就是在诊断治疗心衰的时候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1: 嗯，
0: 首先讲，我们说现在大家都说最常见的心衰也是冠心病引起的。
1: 嗯，
0: 而冠心病我们知道是因为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这根血管
1: 出问题了，
0: 叫冠状动脉它供血不足了。
1: 嗯，
0: 那它供血不足了，但是杨迪你想一想，帮大家想一想。
1: 嗯，
0: 冠状动脉里的血是谁给它推进去的？是心脏啊。
1: 是心脏。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当你心衰的时候全身都会缺血，脑会缺血，肾会缺血，也肯定要包括心脏缺血了。
1: 哦，都一体的。
0: 所以说这个病啊最开始可能是一个斑块或者是一个狭窄，
1: 嗯，
0: 造成的心肌缺血。但心肌缺血之后呢，心脏又没劲儿。心脏没劲儿呢又再造成了更严重的心肌缺血。
1: 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0: 对，也就是心阳不足造成了心阴不足。
1: 嗯，
0: 心阴不足又造成了心阳不足。
1: 心阳不足。嗯，
0: 所以说这个在治疗的过程中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
1: 嗯，但是现在你看我们身边很多医院调理心衰更多的是强心药啊，或者说控制心率的药，这样的方式好像说也没有办法的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矛盾啊。
0: 这个实际上啊也是在解决我们刚才说的一个矛盾。
1: 嗯，
0: 只不过是啊就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你讲心脏病啊本身它的矛盾就是很多西药更多的是针对啊心衰这个过程中的某一部分。
1: 嗯，
0: 它并不能啊把这个矛盾，就是我们说阴阳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的矛盾解决。
1: 嗯嗯，
0: 你比如说哈，像30年前还用的药，像肾上腺素类的，我们管这个叫强心针。现在这个药啊基本上临床已经不用了。
1: 嗯，
0: 那现在用的可能强心药低高心用的还多一些。
1: 嗯嗯，
0: 那这些药都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就是能增加心脏的收缩能力，让心脏啊跳得更有劲儿。
1: 嗯，
0: 杨迪觉得这个药好不好？
1: 它肯定是有效果的，外力助推嘛，让你心脏继续工作呀。但是心

0: 脏也累。
1: 你想一想哈，心脏啊，就像是一个干活的人，他为什么干不动了？他吃不饱饭，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因为冠状动脉送来的血不够了，他饿。你这个时候你拿鞭子抽他，
0: 饿着干活，
1: 让他多干活会怎么样？
0: 更累呀，
1: 你会把他累死的。家里啊，可以看一下，很多药是含肾上腺素的。哎，这里面最常用的止喘的药，基本上都含肾上腺素。止喘的药说明书上都会写一个很明确的，心功能不全患者禁用。
0: 禁用啊、
1: 哎，所以说是什么？喘也是心功能不全的表现。止喘的药中喜欢用肾上腺素，它可以快速的提高心脏的收缩能力，但这种药物给心衰的人会引起猝死的。这就是矛盾中很重要的一点。
0: 您说这个，孙主任，我想起来，比如我身边有同事有鼻炎的，会喷那个喷剂。我曾经还真看过那个说明书，好像那里边就有这个肾上腺素。
1: 对，
0: 哎，
1: 肾上腺素啊，一般的写的鼻炎说明书呢，都是带个特罗俩字儿。哎，就比如最常用的就是冰卡特罗，喷上啊，人心跳的会很快，
0: 让你兴奋是吗？
1: 对对，其实也不是特别兴奋，但心跳这快就足够要心脏病人的命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减慢心率的药。哎，目的也是让心脏休息，
0: 少干活。
1: 对，但是呢，大家想一想，你本身活儿就完成不了任务了，你再进一步去休息，
0: 那就干得更少了，
1: 对不对？
0: 更不够用了，
1: 你心脏的泵血量就更少了，
0: 对，
1: 你全身的供血就更不足了，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一起身就两眼发黑了，胳膊腿像灌铅似的，抬都抬不起来了，哎，这个胃胀的就得像个球似的了。甚至啊，肌酐层层的往上涨，尿越来越少，这些问题都会出现。所以说你看那个减慢心率的药，比如说美托洛尔，上面都会明确写的呢，脏器缺血、肾缺血、腿缺血、脑缺血严禁使用。
0: 是啊，
1: 哎，为什么？因为你再用就坏死了。
0: 对，
1: 哎，你这头心脏还没保护好呢，那头肾快死了，那头腿截肢了，那受不了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转来转去这些方法呀，就都没能解决心阳不足、心血亏虚的根本问题。它只是暂时的缓解症状，它控制不住啊心衰的进展。这也是心衰难调理的核心原因。
0: 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个大难题了。咱发现说两头堵，这个路好像似乎就没有通道了。
1: 这个咱们说了哈。中医啊，它是有办法的。因为中医最讲究的是什么？中医从来也不会去单独的补一个东西，去泻一个东西。中医讲的是中庸、平和、和谐，这才是中医追求的目标。所以说的话，香港养和医院的奉心化石方，它就解决了这个心阳和心阴之间的平衡的千古矛盾
0: 啊。
1: 哎，那它关键优势在于呢，它不是只盯着单一的症状，头痛医头，而从根上做到啊，强心与养心的兼顾，让心脏啊阴阳达到平衡。哎，咱们得先清理一个核心逻辑，心脏要正常工作，离不开心阳的推动和心阴的养护。
0: 您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1: 所谓的阳啊，指的就是心阳，它的作用啊是给心脏提供动力，推动血液在全身循环，没有足够的心阳，心脏泵血就没劲儿，全身呢就会缺血。而阴呢是心阴，它负责给心脏啊提供营养，滋养心肌，维持心肌功能。就是啊，没有足够的心阴，心肌呢就会缺乏滋养，再强的动力啊也撑不住，反而会加速磨损。
0: 明白了。
1: 哎，这个讲阴阳啊，我们说最容易解释的例子啊，心阴、心阳、心脏啊，就一家两口子，他是一个家，在外面干活挣钱的、种地的，是家里的男主人，出力干活。哎，那同时女主人负责干什么？操持家务，管家管钱。关键还得给啊在外面干活的男主人准备吃的。
0: 后勤了。
1: 对，所以说这里边呢，你要想一个问题哈。第一个，哎，如果男主人在外面干活干的很多，女主人呢在家里偷懒不做饭，哎，这个男主人他干不动的。
0: 那肯定的。
1: 哎，那这就会出现心阳不足，心脏就干不动活了，心功能就不全了。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心阳的事儿， 是女主人宋雪。

0: 做饭做的太少了，
1: 营养没供上、啊。
0: 哎，那也就是我们说心因冠状动脉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男主人在外面啊，天天呢，他没跑出去干活，
1: 嗯，
0: 他出去抽烟喝酒打麻将去了，
1: 没干正事儿，
0: 他挣不回来钱。你回家还让女主人给我做山珍海味，女主人上哪里去？
1: 对，
0: 买这些山珍海味，
1: 嗯，
0: 他连大米、白面
1: 都没有啊，
0: 苞米面儿他都买不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刚才就说了嘛，冠状动脉的血是哪里来的？
1: 嗯，心脏啊，
0: 是心脏收缩推出来的。家里男主人想吃的东西，女人得做，但你粮仓里得有粮食。这样一个循环，大家记住，就跟心脏一样，粮仓的粮食，女主人做的饭就是你冠状动脉里的血，男主人干的活就是心脏的功能。
1: 嗯，
0: 哎，这个两个之间就要平衡。这两天男主人呢在家休息，没有上班，天天躺床上待着呢，感冒了不动了，你还是照他上班的时候一顿五碗饭做，那就会浪费。
1: 是的。
0: 这两天呢，他弟弟该干活了，该收庄稼了，忙，你就得多做几碗饭，
1: 多吃点，
0: 吃的会多。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不要浪费，但还要吃饱。
1: 嗯，
0: 男人在外面不要抽烟喝酒打麻将，多干活才能保证女主人有粮食，这个之间必须要保证平衡。
1: 平衡，对，
0: 这就是养心强心之间的关系。只养心不强心，营养再多也没法推动血循环。
1: 嗯，
0: 只强心不养心，那肯定的就会把心脏给活活累死
1: 累坏了。所以现在大家伙一听就明白了啊，只有说强心和养心同时进行，两条腿走路才能解决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所以说奉心化脂肪啊为什么能解决心脏问题这个千古矛盾呢？
1: 嗯，
0: 关键啊就落在化赤这两个字上。
1: 嗯，
0: 赤啊在中医中解释是什么，就是心血，哎，属于心阴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哎，它通过化赤将药物中的精微啊直接转化为心脏的血液，给心脏补够营养，让心肌也有了燃料和保护。
1: 嗯，
0: 等心肌心血充足了，又能反过来推动心阳，
1: 哎，
0: 给心肌啊补充动力。你想想，要是没有化赤这个步骤，不先把呀心血补足，就算是用再多的方法强心，也只是啊空有动力没有根基。
1: 是的，
0: 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加重啊心脏负担。
1: 嗯，
0: 你比如我说那些强心药，暂时的让心脏啊跳得更有力量，
1: 嗯，
0: 但是因为没有给心脏补充营养，就是像饿肚子的人啊硬扛重物，
1: 嗯，
0: 撑不了多久，
1: 没有后续补给啊，
0: 哎，反而会让心肌啊更虚弱。
1: 对，
0: 而奉心化脂肪先靠啊化赤，哎，生化心脏血液，
1: 嗯，
0: 再借心血的滋养推动心阳，这样的强心呢、啊、才是有根基可持续的。
1: 是的，
0: 既让心脏啊有了动力，又给它、啊、足够的保护，真正解决了强心和养心难两全的矛盾。
1: 嗯，这才是相当于从根儿上改善了心阳不足、心血亏虚的问题，打破了其他药物调理的那种恶性循环了啊。
0: 而且不管你是几级的心衰患者，
1: 嗯，
0: 用奉心化赤的效果都会很明显。
1: 哎，
0: 哎，只是早期患者症状较轻，哎，见效啊会快一些。
1: 嗯，
0: 而晚期的患者呢，心肌损伤较严重，就需要多一点时间。
1: 嗯，
0: 但是都能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早期患者呀，如果是只是偶尔心慌，活动后气短，吃一到两周啊就能感觉到。
1: 嗯，
0: 心跳啊会逐渐平稳。从原来的90-140，哎，慢慢降到啊70-80次。
1: 嗯，
0: 活动的时候啊，也不用频繁的吸气，爬楼梯、散步都比之前呐、啊、轻松，
1: 不一样了。
0: 中期有水肿、夜间憋醒症状的患者，坚持吃一个月左右时间，水肿会逐渐的消退。
1: 嗯，
0: 脚踝按压不会再出现明显的凹陷。
1: 嗯，
0: 晚上不用啊再垫高枕头睡觉，能平卧呀4-5个小时。白天精神状态也会好转。
1: 嗯，
0: 哎，不用总觉得乏力。就算晚期啊已经啊坐着躺不下的患者，
1: 嗯，
0: 吃上2-3个月，力气也会慢慢的恢复。
1: 嗯， 嗯，
0: 说话也不用再断断续续的，也能啊在家里扶着床走动一下。
1: 啊，
0: 哎，心率呢也会啊稳定下来，接近正常的水平，不用担心呐、啊、心脏功能突然间出问题。
1: 嗯，所以说

0: 不管是心衰到几级的患者，只要说你想不难受，只要你想不遭罪，想改变症状，都一定要吃香港养和医院的奉心化痴方，因为它真的是既强心又养心，这是目前大家伙吃其他的一些药物做不到的啊。
1: 所以说，奉心化痴是解决千古啊，治疗心脏矛盾的药。
0: 嗯，
1: 之前呢，我有个患者68岁，是退休教师，当时来找我的时候，情况已经严重了，确诊心衰3级了。
0: 哎呦，
1: 他呀是他儿子推轮椅送来的，
0: 就是走不了了。
1: 老爷子说话都得喘半天，说自己呀强心药啊，医生说只能吃低高心了。
0: 嗯嗯，
1: 但呢又不能多吃。一天呢只能吃1/4小片儿，利尿药要一直吃，这个量啊也越吃越大。
0: 嗯，
1: 福赛米一天呢已经吃到了3片，罗内酯一天已经吃到了9片。
0: 嗯，
1: 但就是这样啊，这个下肢的水肿还是不缓解，鞋子都穿不上，而且总啊感觉心慌，晚上只能啊坐在沙发上
0: 躺不下啊，
1: 对，稍微呼吸一下就觉得胸口发紧，像炸开了一样。
0: 嗯，
1: 住了好几次医院，医生也都告呢，除了换心脏啊好像没什么别的办法了。
0: 嗯，这位朋友感觉时时刻刻都是生活在痛苦当中了。
1: 所以说当时啊我就给他呀第一个调整了呀他利尿的方案。
0: 嗯，
1: 因为他的利尿药啊已经耐药了。
0: 哦，
1: 对，这个时候水肿啊就很难解决了。更主要的就是让他呀把奉心化痴方加上，
0: 嗯，
1: 让他呀按疗程服用。一个月后啊，他儿子给我打电话，特别激动。
0: 怎么说？
1: 老爷子呀已经自己扶着墙啊，能走几步了。
0: 哎呀，太好了！
1: 心慌减轻了，晚上啊垫一个枕头就能睡3到4个小时。
0: 嗯，
1: 3个月以后复查，水肿啊不再发生了。
0: 太好了！
1: 能自己下楼倒垃圾。
0: 嗯。
1: 晚上啊能平躺着睡觉了。
0: 嗯嗯，
1: 1年后见面，老爷子已经啊不用轮椅了。
0: 嗯，
1: 能跟小区里老伙计一起散步打太极。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心率也一直稳定啊在60-70次。
0: 嗯，
1: 跟健康人差不多。后来呀这个患者跟我说，以前总觉得心衰就是熬日子。
0: 嗯，
1: 现在才知道，不是心脏坏了，是他的供求啊供给平衡出问题了。
0: 是的，
1: 补的东西啊补的不对。
0: 没错，所以奉心化痴方不是让你的心脏去硬扛啊，而是说化生心脏血液，推动心脏功能，解决心衰问题。这比吃多少其他的强心药都管用。怪不得它是这个千古养心方，同时又是强心方。就是因为目前啊只有它能同时解决强心和养心的问题，这是从根儿上啊来治疗心衰的。
1: 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奉心化痴方？
0: 嗯，
1: 它是香港养和的保密配方，养和医院的代表产品，在香港啊临床应用了几十年了。
0: 嗯，
1: 不管是在香港大方还是啊其他这些大城市的药店都找不到它。
0: 对，
1: 它的独特性在于专属，只有养和奉心化痴方能叫这个名字。
0: 嗯，
1: 只有养和集团呢知道它的具体配方，也只有啊通过养和的正规渠道才能获得。
0: 对，其他地方找不到。
1: 这也是为了保证方子的纯度和效果，避免呢仿制品的出现，影响啊疗效。
0: 嗯，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啊，这价格还不贵。这两天也听您说了一盒就100多，这是大家伙能接受的啊。
1: 对，这个是我这次特意给大家争取的。
0: 嗯，
1: 这个奉心化痴啊，它虽然是香港养和岛的老牌化心血的方子，但价格也特别亲民。
0: 嗯，
1: 一盒药啊也就100多块钱。现在我们说很多呀治疗心脏病相关的药，我们说用下来几百块钱、上千块钱
0: 都有，
1: 也都有。
0: 对，
1: 但是呢还只能啊暂时缓解症状，而奉心化痴方100多块钱。能从根上啊改善心阳不足，心血亏虚，让心脏啊永远不缺血，打破心衰的恶性循环，这钱花的太值了。
0: 是的，一个月100多块钱，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能解决这个心脏问题的千古矛盾，我觉得这个钱花的太值了，非常值得大家试一试。
1: 而且养和的方子呀，是经过国际认证的。
0: 嗯，
1: 养和呀，有香港国际国医农站。
0: 嗯，
1: 里边坐镇呢，都是像张大宁先生这样啊。这个流动站呢，还拿过不少国际医疗奖项。
0: 嗯，
1: 而凤新化石方就是流动站的核心研发成果之一，
0: 重中之重啊。
1: 哎，它从药材种植到制作工艺，每一步都有严格标准。药材是自己种的，道地品种。
0: 嗯，
1: 工艺是独家低温提纯技术，连每一粒药有效成分含量都精确控制。
0: 嗯，
1: 所以说才能通过呀 FDA、GMP 这些国际认证。反观呢，我们说其他的一些中成药，要么药材产地不固定，
0: 嗯，
1: 要么炮制工艺没统一标准，有效成分不稳定，自然呢通不过这些认证的。
0: 嗯，
1: 而养和的房子从研发到生产都有规范托底。
0: 是的，
1: 既能保证效果，又能控制成本，这样啊才能让惠民价成为可能。
0: 难怪啊，它能成为养和的代表产品。咱看，既有背书，又有高性价比，还这么稀缺。那现在想用上这个方子，大家伙是不是得抓紧报名啊？万一名额满了就没机会啦。
1: 对，因为它是保密配方啊。
0: 嗯，
1: 这次能调配的量非常有限，哎，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的。
0: 嗯，
1: 哎，你想调理心脏的问题，不想再遭罪的朋友，一定啊提早报名。我也说过，心脏病啊无非就两个代表。
0: 嗯，
1: 一类是心衰，就是上不来气儿的。
0: 嗯，
1: 一个是冠心病类的，就是心痛的。
0: 嗯，
1: 一个是呢以强心为主的治疗，一个是以养心为主的治疗。但是化斥直接帮助大家既强心又养心，
0: 都兼顾到。
1: 哎，真的是不应该错过。
0: 是的，确实得抓紧啊。100多块钱就能用上养和的保密配方，同时还能强心养心，就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大家要是想给家里心衰的患者预留名额，一定要及时的打报名电话，咱别等说名额没了啊你再后悔。
1: 没错，我之所以也特意把这个方子带来，就是让啊更多的心衰患者能用上啊真正的有效的经典方。
0: 嗯，
1: 哎，不用啊再被强心伤肌养心缺血的问题困扰。
0: 是的，
1: 哎，100多块钱就能换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机会，这绝对值得呀大家选择。
0: 是的，就现在大家都应该清楚了啊，心衰的根本问题是心阳不足，心血亏虚，凤心化斥方能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服用方便，对不同阶段的患者都有效，所以希望有需要的听友赶紧报名，早日改善心脏状况，减少痛苦。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0: 行了，啊，你辛苦了。
1: 哎，不客气啊。
0: 我是那个辽宁省抚顺市的。
1: 嗯。
0: 我本身嘛有冠心病，左侧冠状动脉堵了70%，因为来抚顺嘛做不了支架，说堵那个位置神经和血管丰富，不敢给做。
1: 70%根本不算怎么堵啊。
0: 但是我心绞痛疼的厉害呀。
1: 你怎么心绞痛疼的？
0: 没有个季节，没有个时间，说疼就疼，疼的就心绞痛的症状，我跟孙主任你说一说。刚开始就那个腿凉，凉完了吧后就前后胸就开始疼，疼完了吧后，尤其左侧厉害干哈的，放个肩膀的，到严重时候牙也疼，是胃疼，这症状都有干哈的。但是疼的吧后就不能动弹呐。
1: 我感觉这不是心绞痛啊。
0: 咱那抚顺有两个大医院干哈的，也确诊说我是那个冠心病心绞痛。
1: 但是在我这儿确诊不了啊，我觉得你这不够心绞痛。
0: 什么样你算心绞痛？
1: 心绞痛没有窜地方的，牙痛可以是心绞痛，但它永远就是牙痛，它不会一会儿腿痛一会儿牙痛的。
0: 但是我说起来吧，哦，就是刚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心脏疼的特别厉害，完事儿以后那放射性
1: 你痛一次能痛多长时间？
0: 哎，我就和别人就不一样，因为别人是那个是3分钟2分钟，我一疼起来没完没了的，完了不吃药吧后根本就不缓解。
1: 不是心绞痛，所以说他就跟别人不一样啊。
0: 那你有经验干啥的？那不是心绞痛，那我
1: 心绞痛它有严格限制的。第一个，它不是说着没什么事儿就痛的，心绞痛一定要明确诱因的，过度劳累、生气当时疼痛。哎，心绞痛不会说的，我今天这会儿痛，明天那会儿痛，它每次疼痛都非常准的，啊，所以说这第一个你就完全不服。第二个，心绞痛的范围是很大，可以涉及到很多器官，但是每个人每次心绞痛，它每次发病涉及的位置都是不变的。心绞痛前牙痛，他就你每次都牙痛，我心绞痛前我脚后跟痛，我每次就都是脚后跟痛。第三个，心绞痛有红线是绝对不能超过半个小时的。第四个，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必须在1分钟之内算，你2分钟3分钟之后10分钟之后才好的，那根本跟你吃的药没关系。人的心脏只要缺血超过20分钟肯定要发生坏死，你如果每次疼痛都超过半小时，那你就每次都是心肌梗死，人还能活吗？你刚才说这叫焦虑症的惊恐发作呀。
0: 你有经验说的对。
1: 你就是典型的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失衡了，心里事儿太多了，太天天担心自己这病那病了，心太累了，你就用奉献化脂肪一个药就行。
0: 就用这方就行了。
1: 对呀。
0: 我还有一个下肢动脉闭塞症。
1: 你出去走路能走多远？
0: 我就是现在走吧，也就多说2里地吧，干哈？
1: 一口气能走2里地？
0: 不是一口气，二里地也得歇一会儿，来歇一次。
1: 为什么要歇一次啊？
0: 腿疼啊，腿也疼。
1: 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有没有腰椎管狭窄？
0: 我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
1: 有没有腰椎管狭窄？
0: 有。
1: 你下肢血管堵了多少？
0: 我在3年前做的彩超，堵了60%吧。
1: 60%不会引起间歇性跛行的，你小心点，是腰椎管狭窄引起的。
0: 是这个原因。
1: 再有一个，你糖尿病是核心问题呀。
0: 我糖尿病是怎么回事呢？我2005年得的，血糖不高多少，但是也确诊二型糖尿病。
1: 你现在血糖是多少？
0: 我就是空腹吧，没超过7，完了饭后没超过9。
1: 再用降糖药吗？
0: 没有用，我一用就低血糖，一月低血糖。
1: 你饭量怎么样？
0: 老饿的感觉。
1: 嗯，
0: 没有劲。
1: 身高体重怎么样？
0: 现在有1.6米吧，体重现在下降的厉害，80斤了。
1: 平常出汗吗？
0: 出汗，我今年开始吧。
1: 你怕热吗？
0: 晚上，上身热是下身凉。
1: 你做过甲功检查吗？
0: 做过，就是有一项那个 球蛋白搞点，剩下别的没搞完。
1: 甲功哪年做的？
0: 嗯，去年我做的。
1: 体重是一直这么瘦，还是这段时间瘦下来的？
0: 我就自从得了糖尿病，我就开始瘦的。
1: 哪年得了糖尿病？
0: 2005年。
1: 就到现在这么瘦了。
0: 就刚一开始就一般。
1: 你没有用过降糖药？
0: 刚一开始用过，用消脂丸，那就是消渴丸，完了用就低血糖，用低血糖我就。
1: 那你为什么要用消渴丸呢？消渴丸老年人70岁以上人不能用的，它会引起低血糖啊。血糖要控制一下了，你这样的有一个药我把它吃上。
0: 我去试一下。
1: 叫消渴利，那跟消渴丸不是一回事儿。消渴利最大的优势就不会引起低血糖，消渴丸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年人绝对不能吃，它会引起低血糖。
0: 那我现在以你的经验，我现在就上身特别热，干哈的下身凉，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
1: 不是糖尿病，焦虑症、内分泌失调嘛。
0: 焦虑症就吃那个药就可以了哈。
1: 风清化脂方也好使啊，那属于心阴不足嘛，心脏静不下来嘛，对不对？
0: 行，谢谢。
1: 好嘞，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赤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是直接用药液化为心血，保障心脏永不缺血的好方法，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主任呐、啊。你好。
1: 是我、啊。
3: 我今天呢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报个名。这两天呢听你讲化心血嘛。
1: 嗯，
3: 以前呢都没听说过化心血这个方子，我这心衰呀，这一晃都30年了。
1: 嗯，
3: 哎呀，天天觉得总上不来气儿，稍微动一动的吧，我这就心慌胸闷呐。
1: 嗯，
3: 夜里躺平着睡吧，就觉着更难受。我只能垫两个枕头，才能睡着。再这么下去啊，我这身体和精神呢真的都快扛不住了。
1: 别着急，你这样的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3: 我呢今年62岁了。
1: 嗯，
3: 以前也心慌，始终呢我也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
1: 嗯，
3: 前年冬天嘛，我感冒了一次。
1: 嗯，
3: 这次感冒啊，我的症状就是突然加重了。
1: 嗯，
3: 现在呢我走几步路，哎呀就喘得厉害。
1: 嗯，
3: 我这胸口发闷憋气，有时候呢感觉像那种丝丝拉拉的在那么疼。
1: 嗯，
3: 晚上睡觉呢，我有时候稍微翻个身啥的，就觉得呀、这气儿啊不够用。我这两条腿小腿有浮肿了。
1: 嗯，
3: 一个坑啊，
1: 嗯，
3: 检查确诊说是心衰，
1: 嗯，
3: 这个医院给我开了地高辛，吃这个地高辛吧，就是反是不那么喘了，但总觉得吧心慌啊。我们小区有个老头，他也是心脏病，他说他吃完养心片吧，觉得还行，听他这么一说，又买的养心片。
1: 嗯，
3: 我就想着吧，这养养心肯定它是有好处的，不是吗？
1: 这个实际上心衰病人用药啊要求很严的。你比如说地高辛、这个医生肯定要告诉你一定要严格的按着剂量，1/3片、1/4片还是1/2片吃，绝对不能自己加量。协和啦，像安贞了这样的大的医院吃地高辛的话，医生啊甚至要求你啊每个月都要做一次血药浓度的检查。因为地高辛这个药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治疗量跟它的致死量之间距离非常近，就是稍微多一点点心脏啊就会停跳， 少一。

0: 点呢，效果又达不到，平时很难掌握。所以说这个药啊，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医嘱使用。哎，那养心片呢，看看说明书没什么大意义的。你心脏本身干活都干不动了，在它养着它，养着它就是休息啊，那休息全身供血会更跟不上了，对不对？那你肯定吃完之后啊，你说没劲儿还好说，
1: 对呀，
0: 严重的时候脑萎缩，甚至两眼发黑，摔跟头，时间久了肾脏也会缺血，引起啊肾功能衰竭，这些都是啊单独养心会造成的后果。就是你越养心全身缺血越重，越强心越伤心脏，这个矛盾呢是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的。
1: 哎呀，这我以前也不懂啊，大伙的症状都挺像的，反正谁吃啥感觉好使就推荐推荐。听你讲这个凤心化磁方，我感觉咋听都是对我的症状。
0: 凤心化磁方啊，它的用药方针就是针对心阳不足、心血亏虚，这个是心衰的一个核心，也是解决心衰矛盾最关键两点，就是心血和心阳的问题。
1: 哎，
0: 你看这方子的名字，凤心呢、说心脏啊供能，化赤里的赤呢是指着血液，就是帮着心脏啊化生心血。它名字上咱就能看出来，专门呢就是调心脏。哎，没有劲儿，没血供的问题，心脏的供血用血之间的平衡问题。这是香港养和的独家秘方，市面上啊只有这一个凤心化脂肪。
1: 哦，那我现在报名我能多订点不？
0: 这个养和的内部药物啊数量肯定不会多，会采取限购的政策、但具体限购到什么程度还得等两天呢、我们才能知道。报名啊，把这名额先占上，到时候能拿到药，拿多少 啊现在还定不下来。凤心化脂肪啊，它是用 1.2 公斤药材浓缩成啊每粒 0.8 克，吃进去直接化为心血，给心脏当啊补给包，一方面推动心阳，让心脏啊有劲泵血，另一方面呢化生心血，让心脏啊不缺血。哎，就正好平衡了强心和养心的矛盾，心脏有劲儿了，哎，脑供血也会充足，人也会有劲儿，肾脏供血也能保障，也防止肾功能的损害。哎，同时的话，它又化心血，给心脏供血，就不用担心呢心梗、心绞痛、心衰、心肌缺血。所以说，正好就把我们现在中老年人常见心脏病的核心问题也解决了。吃一到两周啊就能看到改善，比如心慌减轻、走路不那么喘了，夜里也能平躺睡觉了，身上啊也肿也会慢慢消。吃一个月的时候，胸闷、下肢肿的情况，不太重的心衰就看不到了。
1: 哦，那我先把名报上吧。我呢天天听你的节目。我和场外都打好几次电话了。我跟他们说千万别给我落下。在这里也麻烦您了。
0: 不麻烦，哎，你这样你放心，我呀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啊，你这两天呢也关注节目啊。
1: 好，谢谢您了。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赤方，每粒重 0.8 克，浓缩 1.2 公斤药物精华。化赤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血，帮助心脏化生大量心血，一方面做到强心，推动心阳，增强心脏功能，另一方面养心，真正做到心血充足，让心脏永不缺血。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军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我报名啊，我要那个凤心化赤方，跟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野农方一样啊。我之前呢就是奔着香港养和医院的名气啊。用了野农方，没想到啊调那个排尿问题啊效果是真的好。哎，真是听说有那个凤心化赤方啊，这几个好方啊，我哪个都不想错过去。
0: 哎，对，咱不管说是之前的野农方

0: 还是这次的风清化脂肪，这些都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外边呢它是根本买不到的。借着咱们这个政策，有这样的政策，我也尽量啊把养和这些高端的汉方系列陆续给大家带来，哎，这个让咱们就不用再跑香港了，在家里等着就能用上这些好方子。
1: 哎，那我可得拼命的关注节目啊。
0: 哎，
1: 主任呢，这个引农方啊，我第一天就报名了。
0: 嗯，
1: 现在呢用了两个多礼拜了。之前呢我那个尿频尿急呀、啊、都好几年了。
0: 嗯，
1: 平时啊我都不敢出门、
0: 嗯、
1: 哎呀一出事就想排尿啊，然后就到处找厕所，就用了几天呢就缓解了。我就觉得引农方的效果啊、嗯、都这么好，风清化脂肪啊也一定差不了。我老伴呢他就是有那个心慌的毛病，都快两年了。
0: 嗯，
1: 就盼着能有个靠谱的方子啊给他调一调。
0: 这个肯定也差不了、嗯、首先养和医院呢本身就是顶级的医疗机构。
1: 嗯，
0: 他家的保密配方啊效果在全球同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这是有口碑的。其次啊、
1: 哦、
0: 你之前用过眼龙方是调排尿的特效方，而这个凤心化脂方啊不仅是养和专门针对心脏问题研发的千古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是养和的代表药物、
1: 哦、
0: 能直接给心脏啊化生心血，让心脏既有劲儿泵血，又能啊一直有充足的血液供应。哎，这个是普通的方子比不了的。
1: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啊。
0: 嗯，
1: 他呢就是那个胸慌，一开始吧就是偶尔犯，到后来呀是越来越频繁呐。哎，现在坐着看电视了，有时候都能突然的心慌。
0: 嗯，
1: 哎，他心慌的时候啊，我看他那个样子挺吓人的，就是那个手啊直哆嗦。平时啊稍微走两步路啊，那个气啊都喘不匀。晚上躺在床上啊，半天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呢，他说是一阵心慌啊，然后呼啦一下就醒了。
0: 嗯，
1: 一晚上啊能醒个三四回，我都跟着提心吊胆的呀。吃过那个稳心颗粒。感觉那个效果呀不那么明显，复方丹参也吃过，还吃过那个参蛹养心胶囊，我看没多大的改善，还是那个样子。
0: 那他除了心慌胸闷，会不会觉得手脚冰凉或者口干容易烦躁啊？
1: 冬天的那个手脚是冰凉的挺厉害的，到夏天吧他又总觉得口干，脾气啊特别的大，稍微有点事就烦躁，他情绪一激动啊那个心慌就更严重了，我都不敢惹他。
0: 咱们这老百姓啊管心慌的俗称叫什么，叫心虚啊、
1: 嗯、
0: 举个例子，小孩撒谎都会心慌，当年咱搞对象的时候第一次见男朋友也心慌、
1: 哎、那是的
0: 对不对？心慌是什么？心慌就是我们叫心虚嘛，心慌就是心脏跳得快。心脏为什么跳得快呀？因为心脏每分钟送出血量它是固定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每次跳的弱没劲儿，它肯定送出血就少，那怎么保障供血量呢？它得多跳几次啊，对不对？
1: 哦、
0: 哎，就像说了，你这屋子里有100个箱子，我让你抬到隔壁屋，一分钟之内，你有劲儿的话，你一次抬5个箱子，你是不是20次就抬完了？
1: 嗯，
0: 哎，你没劲儿一次抬一个，那你不得抬100次吗？哎，所以说心慌的原因是什么？心阳不足，心脏没劲儿。而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心脏没劲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心肌缺血，心阴跟不上。而我们说了，凤心化脂肪啊，照顾你的心阳，又照顾你心阴，让心脏有劲儿，每次多蹦一点血，就不用蹦那么多次了。而且同时心阴跟上，有劲儿多干活，他得多吃饭，我把足够的血来送给你。凤心化脂肪啊，它是用1.2公斤的道地药材，浓缩成每粒0.8克的药。吃进去以后啊，药物精微能直接化为心血，给心脏啊当补给包。一方面呢，推动心阳，让心脏啊有劲儿泵血，缓解心慌胸闷没力气的情况；另一方面，补满心阴，让心脏啊一直有充足的血液供应，解决口干烦躁的问题。
1: 哎，孙主任呐，我刚听您说了一盒呀才100多块钱，
0: 嗯，
1: 你看我买那个引农方啊。好几年的那个尿频呐、啊，可算遇到个好使的药了啊！这也说明了药好使不好使啊，跟那个价格呀没多大关系啊，它主要是对症。但是呢，还得有渠道买着呀。我现在就这个感受，所以啊，我特别的感谢您。

0: 次就麻烦你了哈，一定给我报上名。
1: 放心，名字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而且我们做感冒直通车的目的啊，就是为了把这些好药、顶尖的好药推荐给大家的。我们应该做的，不用谢啊。哎，工作人员已经帮你把名额登记上了，放心，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0: 哎呀，太感谢了，登记上了哈。好的，那就谢谢郑主任了哈，再见。
1: 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凤心化赤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服。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可以遵医嘱佩戴合适的老花镜，有助于减轻眼睛疲劳。
1: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2: 你好，
1: 名医在线，
3: 在线。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您的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拿出这个手机啊，打开您的微信，在这个搜索联系人当中添加名医在线啊，搜索这个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这样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您加入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粉丝群当中。那这样做呢，不管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啊，只要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心过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身边这小眼镜是越来越多了，不少的家长呢也因为孩子的视力问题啊大伤脑筋。那么哪些原因会导致孩子出现近视的情况？那么发现了孩子近视之后该怎么办？那么多对付近视的方法，哪些是咱们担心的智商税，而哪些才是真正靠谱的呢？关于这些话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

0: 眼外伤的诊断和治疗，双眼视功能及处理，低视力康复指导等。
1: 庆主任您好。
2: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我们的这个网络客户端的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视力的问题。那么其实谈到了这个孩子的视力，我们可能会在一些科普的文章啊，包括在外面的一些视频平台看到一个词儿啊，叫做屈光不正。那么我们发现啊，不少的普通人会把这个近视就等同于屈光不正啊，大家觉得啊，这孩子出现屈光不正的问题了啊，这就是近视。那么首先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庆主任先和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吧，这样画上一个等号，这到底对不对
2: 啊？这个屈光不正它包括的画上等号是不对的，这是个错误的误区。那么屈光不正它包括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的近视，还有我们的就是远视，还有我们的散光，还有一些弱视等等，在这之间之内我们都叫做屈光不正。所以这个孩子出现了如果视物不清的时候，或者出现这项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给孩子做检查，来了解孩子这个具体的情况是哪一种，而不是说我自己哎孩子看不清楚了就说是屈光不正。
1: 那么所以咱们聊到啊，这个近视呢其实只是我们说的这个屈光不正这各种情况当中的一种，
2: 对吧？是的。
1: 但是呢我特别能够理解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朋友会把这个近视就等同于屈光不正，这可能也说明了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屈光不正当中啊，特别是在儿童青少年当中，可能近视它的比例是更大的
2: 啊，是比较大的，
1: 哎，也是被我们更多这个家长更熟悉的。谈到这个我也特别好奇啊，庆主任，在您这个门诊工作当中，这个近视的这个患者他大概能占到一个什么比例现在
2: 基本上在这个暑期的过程中，比如说像今天上午的门诊，包括今天下午的门诊啊，这个比例基本上就是我们来看的都是说视力不正常的或者有问题的孩子这种情况下。但是目前咱不单单是看近视或者弱视或者这个问题，现在的很多的家长带孩子有了我们的保健的意识，我们来查我们的视力，我们叫做视力检查，来了解孩子是否有远视储备呀，我的视力是否在正常的状态呀，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多的目前。
1: 好，您这么一讲我很欣慰啊。为什么这么说？说明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对于这个孩子的视力是更加关注的。
2: 对吧？有重视了。
1: 没错，咱不是说等到这个孩子是视力真的出现了问题了，或者真的出现了近视才想到到医院去，而是早早的就开始对这个近视是吧，包括一些其他的视力问题有这么一个预防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这种想法吧。
2: 对，这个做法我们也特别的好。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呢，我们现在主要是0到6岁是孩子视力发现的就是我们的关键期，发育的关键期。在这时候我们从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孩子眼睛是个远视的状态，大家肯定就知道我们叫做远视储备。远视储备就是孩子的这种视力的银行。那么这个远视储备只能往外出不能往里进，所以保护好孩子的远视储备，很好的来预防近视是关键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家长就觉得，哎，我给孩子做视力检查，我看我的孩子的远视储备还有多少，我的眼轴角膜曲率的情况，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护视力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1: 行，我们必须得说啊，尽管这个近视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而且呢不少朋友都知道，哎呀，用眼过度了它就容易近视啊。但是到底什么是这个近视，在我们的眼里面啊，在孩子的这个眼球，咱普通说眼球当中，它到底发生什么变化了呢？
2: 我们说的近视就可以了解为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了啊。说到这个话题，真性近视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在通过医生的检查和诊断后哈，我们做了一个眼球的长度的改变，屈光力发生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的屈光力的发生的改变，之后通过我们的准确的检查和精准的验光，包括有些散瞳的方法的采用后，判断就是它的结构，眼球的结构发生改变，这叫做真性近视。那么还有一个假性近视，就是我们通过验光是由孩子的疲劳啊，调节力的过强啊，或者调节不足啊，这种情况我们通过验光检查，哎，孩子的视力还在正常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叫做假性近视，所以要区分了。
1: 所以说咱们能不能这么理解，您刚才提到的像我们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可能也听说过所谓的假性近视，那么其实它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咱们在这个读书啊，或者在这个用眼的过程当中，这个眼睛它疲劳了。
2: 对，
1: 但是呢这个通过咱们的这个休整休息，这还能恢复过来。
2: 对，是的，是这样的。
1: 但是一旦发展成了真性的近视， 可能咱们这个结构就改变了，
2: 对，
1: 是吧？
2: 所以真性近视是。

0: 不可逆的一种改变，
1: 是不可逆的。
0: 随着但是医疗技术的这种发展呢，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近视防控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用的就是我们佩戴的眼镜，对吧？现在眼镜不单是单一的单光的眼镜，我们现在也有了离焦的眼镜，离焦眼镜我们也叫做功能性眼镜。这个时候的话，有些孩子在佩戴的过程中出现了暂时性的眼轴缩短呐，或者度数的降低啊，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一种防控的措施，避免孩子往高度近视上发展。
1: 行，这问题我们稍后和大家慢慢聊啊，因为很多人家长可能在这个孩子出现了眼睛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出现了近视之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哎，这怎么办呢？是吧？能不能让这个视力再恢复回去啊？这个我们稍后和大家这个慢慢的谈啊。其实呢，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朋友问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眼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 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一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人们常说想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把餐盘换成红色，或许能帮你管住嘴。有研究发现，红色餐具和包装会影响人们进食，因为人们潜意识里认为红色是危险或者需要躲避的信号，使用红色餐具吃饭，食量会显著下降。如果使用白色餐盘，让人觉得食物甜度更高，所以用白色餐盘吃甜品，即使放糖少，也不会影响口味。所以管住嘴之前，是否考虑把家里餐盘颜色换一下呢？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既能控制饮食，又能补充营养，就是把蔬菜切成薯条同款，比如胡萝卜条蘸希腊酸奶，脆脆的口感让大脑误以为在吃垃圾食品，其实呀，在狂补膳食纤维。
3: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4: 喂，您好。
3: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5: 嘿，我想咨询一下。
3: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6: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眼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这个儿童视力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呢，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我看到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啊，这是来自于郑州的郭女士啊，正在线上等待她的孩子今年6岁了，我们来听听郭女士的热线。郭女士您好，久等了。
7: 你好。
6: 好的。
7: 那个我想问一下主任哈，我还是6岁吧，然后呢在几个月前，但是近视70度了，但是他眼球近视的，然后医生给他看脱片，但是我也没看孩子皮，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就一直有时间在户外。
6: 行，郭女士是这样啊，因为您的这个电话的信号不是特别好，刚才我们听的时断时续，但是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基本上我听到了，咱们来捋一捋啊。孩子今年6岁了，然后呢是到这个医院检查，说是有75度，是吗？
7: 啊，眼轴是正常，
6: 眼轴是正常的，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75度。另外就是医院建议给孩子用点阿托品。
7: 对。
6: 您比较担心就没给孩子用，然后现在呢主要就是多带着孩子做一些室外的运动，是大概是这个情况
7: 啊？对，然后带
6: 床铺。行，这样啊，那么大概的情况我们知道了，那么今天您打通热线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7: 就想要现在干预是就大户外就行，因为他毕竟眼睛正常，我不知道是真性。
6: 行，大概明白了，就是现在这么做行不行啊？就这么来干预行不行？那么其实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这个庆主任啊，就刚才提到了像这个阿托品啊，这个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朋友是去的这个哪家医院啊，但是呢，这个他比较担心，阿托品这用行不行啊？可能担心有什么副作用之类的啊，想光通过这个室外的运动锻炼帮助孩子控制。那么这样，庆主任，谈谈您的建议吧，或者说您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啊？也可以来这个向郭女士提问啊。
8: 是这样的啊，我刚才大概听了你这个描述，因为孩子是6岁，那么你的就是说眼轴在正常状态，但是他的角膜曲率的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另外还有一个，他通过验光疗以后大概是70

0: 35度的近视，那么这个时候他给你开的阿托品是这个1%的阿托品，还是0.1%的阿托品，还是用的0.01%的阿托品，或者是什么浓度的，比如说0.025%啊，0.05%的这个浓度的阿托品，具体的是凝胶啊还是水啊，具体的浓度是多少，
1: 这个您知道吗？
2: 眼药水最低浓，
0: 最低的浓度0.01%的是吧？
2: 啊，眼药。
0: 对，那么你在医院做了散瞳验光吗？
2: 没有。
0: 是的，好，我给你寄一个建议啊，我希望你这个孩子还是到医院我们做个散瞳的验光的检查，我包括我们刚才做的眼轴，不单单光做眼轴，我们要看角膜曲率的情况，我们根据这个轴力比的变化呢，我们来推断眼底的情况了以后，根据这孩子来判断他是真假近视，就刚才我们说的真假近视，判断清楚孩子的情况后，我们针对孩子的原因，我们再给孩子做这个诊疗的计划，比如说你需要是佩戴眼镜啊，或者是坚持大户外呀，或者我们要看孩子的调节力的情况啊，这个时候给你一个合理化的一个整体的完整的一个诊疗计划。
1: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个疑问啊，那么我估计是郭女士可能也会有类似的疑问，就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孩子呢，虽然是有一个度数75度，但是呢这个眼轴检查完眼轴是没变化的，那么现在这个如果说这检查是准确的，眼轴没有变化，它也可能是真性近视吗？
0: 它是这样的，我们看不能单看眼轴，
1: 不能只看眼轴，
0: 对，我们要看轴率比，就是我们角膜曲率和这个眼轴的之间的比例，
1: 哦，还有一个角膜曲率的一个，
0: 对，这个区间的情况，
1: 哦，
0: 我们看清楚了以后才能判断你是真近视还是假近视。
1: 嗯，好。
2: 哦，那就必须要做
1: 啊。什么，郭女士，我刚才没听清。
2: 会必须要做散瞳。
0: 对，你要到医院，我们根据你的检查的结果，到医院我们看你的检查的结果来判断孩子的情况和他的矫正视力的情况，来给你建议是做快速散瞳
1: 还是
0: 慢速散瞳。
1: 对
0: 对，是这个。
1: 但是这个是有必要做散瞳的，
0: 对
1: 吧？对，
0: 我们需要了解。
1: 其实这样啊，咱们这位家长朋友，其实他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问题，因为家里这个孩子嘛，这个普通的家长可能没什么经验，没有这种专业知识，有一些药物觉得呀，如果没有必要的就尽量不给孩子用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个孩子视力这个检查当中啊，这位家长也问了啊，必须要做散瞳吗？那么其实我们得了解散瞳到底它是一个什么目的，对吧？
0: 对啊，因为我们家长很多有这些担心的，实际散瞳是在我们医生的准确的检查和指导下，就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们的眼睛处于这种调节紧张的情况下，验出来度数不准确，所以我们医生啊指导你经过这个散瞳，比如说我说的快速散瞳或者慢速散瞳，是用药物让我们的睫状肌得到一个松弛，松弛后我们得到孩子真正的度数是多少，这个时候才能了解准确的验光。
1: 行，就做完了散瞳之后，咱们就是为了保证得到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视力情况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0: 对，
1: 就像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知道到医院咱们做体检量血压之前是吧，您刚爬过楼梯，哎，这可不行，得坐那儿是吧，休息好了之后再量，哎，是吧，这样我们得到的这个数值啊才有更高的这个参考价值，是吧？
0: 对。
1: 那么另外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快散一个慢散的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不少的这个听友问啊，到医院做这个散瞳了，有的说这个做快速散瞳不好，那么有的说做这个慢散的因为太费事儿啊，这个咱们怎么来帮助孩子去判断他是做快散的还是做这个普通的这种慢散的，
0: 是这样的，我们在做快速散瞳的时候，我们用的药物哈，就是说我们作用大概就是一天左右，大概8个小时左右，这个孩子的这个瞳孔就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了，一般就是不影响孩子。我们经常给就是我们的病人或者是家属讲，就是说今天散完瞳，明天早上就恢复过来了，
1: 就恢复了，
0: 那就完全恢复过来了，孩子也不微光了，也不让散完瞳，孩子看近可能有的就像我们老花一样，看近是需要拉远的距离来看的，看不清楚，但是出门稍微有点畏光，这就这个作用。那么慢散的话，对于比如说它有这个度数比较高的，有弱视的，有斜视的，或者有其他的问题的这种孩子，医生会根据你的检查的情况建议给你做快速散瞳或者慢速散瞳。
1: 啊，您这么一讲，我感觉哎，这慢散它恢复的快啊，咱都做这个，这个快散是不是恢复的快，咱就都做快速散瞳不就行了？
0: 那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所以有些孩子，比如说他有弱视，他有斜视，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的话，
1: 哎，就有这些情况。
0: 这个时候医生会建议做慢散，这是更好的给孩子一个诊疗的一个方案。
1: 哦，好的，好的。这个他们两个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这个优点和他们的适应症，其实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好，行。

0: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散瞳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其实我们昨天发出了节目预告之后，就接到了很多我们的微信网友的留言，是关于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阿托品。我们觉得阿托品它就是阿托品呐。我本来想问问阿托品它是个什么药物，结果刚才您这么一说，这阿托品这浓度我都听懵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浓度，为什么？这个浓度差别有这么多啊，这不同的浓度的阿托品它有什么作用？
1: 是这样的，我们平常我们大家可能应用的比较多的常见的就是一个我们慢散哈，这个浓度是最高的这个浓度，
0: 这是
1: 我们做
0: 高
1: 的
0: 浓
1: 慢走
0: 度的
1: 高浓度
0: 哦。
1: 的。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我们在做近视防控的过程中，我们现在有0.01%的阿托品，0.025%的阿托品，还有0.05%的阿托品。那么我们会根据孩子的近视的状况或者他的调节力的情况，然后我们给孩子选用，这是一种近视防控的一种方式，
0: 哦，
1: 就是配合我们做戴眼镜啊，或者是户外活动啊，或者这种我们药物的应用，来预防孩子、防控孩子这个近视进展这个情况。
0: 好，也就是说，这个阿托品它不仅仅它作用不只是说让帮助这个孩子做个散瞳，是吧？去看一下视力。那么同时，这个不同浓度的阿托品也可以作为，比如说咱们孩子在平时预防近视或者防控近视、控制近视进一步发展的这么一种药物。
1: 哎，对，是的。
0: 它是就可以长期的使用吗？
1: 可以，其实这样，医生在指导这是个处方药，是在会在我们通过医生的准确检查或者准确的检查治疗后，根据你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眼压呀、眼轴啊、眼底啊等等这个情况聊以后，医生给你建议不同浓度的。那么专家共识很多提出来的指南中，就是我们的基础的用药是0.01%的阿托品哈。但是目前的很多的研究，比如像日本的研究、台湾的研究、新加坡的研究中，或者有香港的研究这过程中，我们有文献介绍，就是我们0.025%的阿托品和0.05%的不同浓度的阿托品，控制近视度数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浓度。所以因人而异。
0: 就不同的近视的情况，用的这个浓度它也不一样。
1: 对，是的。
0: 哎，好的好的，那所以呢，就出于谨慎期间吧，因为咱不知道刚才这个龚女士在哪里，是吧？医生给她的这个阿托品，那么这个阿托品呢，它可能如果医生是让您长期用的话呢，可能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近视要有起到一个防控的这种作用，是吧？但是您用的这个浓度，它适不适合您的孩子？这个谨慎期间，因为咱们没有见到孩子的情况，是吧？
1: 是。
0: 最好是能够在这个面诊之后啊，请专家给您建议啊。行，郭女士啊，您的问题呢，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回答到这儿，也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同时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如果您有和郭女士类似的问题，也希望啊，刚才庆主任的这个这个答复啊，能够解除您心头的疑惑。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刚才我们的这个电话编辑也是提示啊，有朋友问怎么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粉丝群，方法非常的简单，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啊，在这个添加联系人当中搜索名医在线的全拼啊，我们节目名名医在线的全拼，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会把您加入我们节目的微信粉丝群当中，这样无论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还是在节目之外，只要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随地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这个要求啊，来邀请到相关的专家，我们的听友和我们的网友做出解答。好，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为您开通啊，不过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0: 从音视，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有眼科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这个儿童青少年视力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又朋友问啊，就可能在节目一开始听到这个庆主任谈到了我们的这个屈光不正当中有近视是吧，还有一种叫散光。确实是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孩子可能在这个测视力的时候啊，除了近视之外会有一些这个散光。刚才我看到还有听友问什么是散光是吧，你说而且呢还很好奇，就是家里面没有人近视啊，说孩子他爸爸和我这个都不近视，结果孩子近视了，那怎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其实这是两个问题是吧。那首先第一个，什么叫散光，我们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好吗？
2: 散光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就是眼睛的前的我们角膜哈，就是我们黑眼珠最前面透亮这个地方哈，就像我们这照相机镜头一样，照相机的镜头，然后它的出现的这种表面这种曲率不太规则，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我们所谓的散光这种现象。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大部分的孩子来说，散光就是一般与先天的这种发展的因素有关系，但是因为他的角膜的曲率的问题，所以这方面就出现这种散光现象的发生。那么很多的孩子在我们检查的过程中，比如说小的孩子这个出现度数比较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哈，我们就给孩子呀多做大户外呀，多做聚焦啊，孩子在不断生长发育的过程中，慢慢这个散光的情况也会逐渐的发展，发育的过程也会逐渐的好转。但是特别是出现那种大的散光的时候，比如说150度到200度以上的散光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提醒家长注意了，要到孩子关注孩子这个视力的情况，因为这种散光会可能会带来孩子视力的低下呀，或者弱视啊，或者等等这种情况发生。
1: 好的，好，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另外第二个问题，哎，其实我能理解啊，因为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专家都谈到过，说如果说孩子这个父母或者咱们说直系亲属是近视的话，那么首先这孩子他就是他近视的这种概率可能就会比普通孩子要高一些，是吧？我们以前说过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孩子这种近视的话，它分为两种因素，比如说它是一个叫做先天因素，就像跟你说的这个父母近视了。但是父母的近视也分两种，第一个他是不是先天的，和后天用眼的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分为先天性因素和那个我们后天的这种因素。那么如果父母是高度近视，就是我们说的高度的近视，超过600度以上近视，那么他的这种遗传性会比较强一些，占30%左右。那么后天的主导因素就是我们的行为的因素是占主导地位的。比如说我们小的孩子出生了以后，那么你在哄孩子的过程中，扔给孩子一个 iPad 呀，一个手机呀，或者这种情况，包括你在看抱着孩子的过程中，你要不停地刷手机，这个时候孩子的眼睛距这个屏幕是特别近的，对吧？这个过程可能后天的用眼因素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1: 好，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就是如果说孩子的父母都是近视的话，那么将来孩子他不一定是近视。
2: 是的。
1: 啊，那么同样的，如果说孩子的父母啊都没有近视，那也不要觉得这孩子就完全就保险了，那么将来他依然有可能有这个近视的可能，是吧？就我们后天的因素其实
2: 也占主导地位的。
1: 特别好，哎，说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聊聊了，这哪些后天因素特别容易导致孩子的近视，咱们应该从哪些细节做起去预防孩子近视呢？请主任。
2: 那首先我们就有长这方面的研究啊，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就是我们见近视诱发近视的主要的因素。长时间包括什么，就是我们在趴的时候很近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在玩具的过程中就趴得很近，这个学。第二个，孩子小的时候，从小现在很多的早教让很小的孩子就趴下去写字，对吧？这个过程还有一些画画啊，包括有些这种近距离的长时间的用眼的。那么长时间的话，我们就说这个孩子本身这是个远视的状态，对吧？这个时候你长时间让孩子早教啊，去写字画画，包括就是弹琴的，还有一些玩那个乐高做拼接，特别小的时候这都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的一个不良的习惯。
1: 哦，那就更别说咱们的这个电子产品了。
2: 对，是的，
1: 是吧？
2: 电子产品的话，我们要求就是3岁之前

0: 的孩子尽量不看电子产
1: 是
0: 品，
1: 的，最好
0: 我
1: 不
0: 们
1: 要
0: 可
1: 指
0: 以多
1: 数。
0: 听啊，现在有听的东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很
1: 对
0: 多，
1: 对
0: 让
1: 对。
0: 孩子如果想得到早教啊，或者方面问题，
1: 嗯。
0: 我们多听，建议孩子多听，少看这种电子产品。
1: 好，那么在我们这个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啊，包括刚才我看到也有些这个朋友问到啊，就关于这个近视防控的问题。那么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这些问题之外，有的这个孩子家长就问啊。就是说，这个饮食，就是吃点什么，对于这个孩子的这个预防近视有帮助，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食物，咱们推荐呢？
0: 有的，
1: 嗯。
0: 我们还是要求，因为孩子在出生发育的过程中，我们的眼球发育和我们的长个是一样的，是吧？我们长个也需要营养多样化，那么眼球发育的过程中也需要营养多样化，就是我们多吃青菜水果呀，多吃富含维生素之类的呀，对孩子不单单他的身体的发育有好处，对我们的孩子的眼睛发育有好处。那么还有一个带孩子就是少吃高糖类的东西，现在我们发现就是高糖类的孩子，这种饮食过多的话，包括膨化食品呐、这碳酸饮料啊这一类的孩子的话，容易走向近视。
1: 吃的
0: 现
1: 太
0: 在
1: 甜不
0: 对
1: 行。
0: 太甜不行，对我们
1: 哦。
0: 高糖，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哈，糖尿病不单单引起你的血糖增高，它会带来眼底的病变。那么同样对儿童来说，如果你高糖饮食过多的话，它也同样会诱发一些近视。
1: 所
0: 现
1: 以
0: 在有这样的研究。
1: 我特别想问，您指的这个高糖饮食是什么东西？水果算吗？
0: 甜食、水果不算，这个果糖
1: 哦，
0: 或者之类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求孩子营养品种
1: 均衡，
0: 要多样均衡。
1: 就是不用刻意的让孩子吃那些咱们就深加工过的这种甜食，
0: 对，
1: 是
0: 是
1: 吧？
0: 的。
1: 好，这是关于食物的问题。那么除了食物之外啊，以前也有朋友问，就是孩子做这个眼保健操对孩子预防近视有帮助吗？到底？
0: 眼保健操对孩子来说，我们来说来是有帮助
1: 还是
0: 的。
1: 建议的，
0: 还
1: 是
0: 是
1: 吧？
0: 建议的。为什么来说？首先，我们都知道眼周有很多的穴位啊。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孩子这个闭目的过程也是一个休息的过程，是吧？还有一个，我们通过按摩周边的穴位，让眼睛的肌肉得到了一个放松，对吧？这个时候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但是啊，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咱们孩子做这眼保健操啊，您这姿势的规范啊，我真的见过有的那个孩子，因为特别小，是吧？自己做眼保健操，我感觉呜呼，那个使劲，恨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就是有这种情况啊。提醒大家，这孩子做眼保健操一定要规范。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很多的家长都知道啊，这个体育锻炼是对这个孩子非常好的，但是我发现呢。就可能很多的家长，就是我们说要带着孩子进行户外的这个体育锻炼，是吧？这往往有一些家长会把前头户外的这个给忽略掉，特别像最近几天。刚才在这个上节目之前，我跟庆主任还说呢，最近几天这天儿可太热了，感觉自己站在外面这人都要化了，是吧？那么有不少的家长，我发现现在给孩子报了一些篮球班呐、游泳班呐、各种体育兴趣爱好班，但是这些班可都是在室内上的，是吧？那么，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这个庆主任，为什么很多专家都强调这孩子的体育锻炼最好要进行户外的体育锻炼？为什么？
0: 因为户外啊，我们指的是大自然，孩子在户外的时候是最简单的、最有效的近视防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手段。因为在户外的话，我们的光线，我们大自然的阳光是吧？阳光哺育孩子的身体，在这个过程中，眼睛在大自然的过程中，我们眼睛也会得到放松。并且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期间的话，有效的户外时间2小时以上，每天，这有科学的依据，就是很好的防控孩子这种近视情况的发生和这个。进展，控制这个度数的进展，因此我们建议家长啊，还是尽量让孩子得到一个户外的活动，并说我们室内这种打篮球或者方面高热的温度，我们可以再这样做，因为这种活动也对孩子是有益的。但总比孩子宅
1: 对，
0: 在家里看这手机
1: 总比
0: 就
1: 看
0: 觉得
1: 外
0: 强。
1: 墙
0: 对，所以但是孩子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那么带孩子走向户外，沐浴阳光，预防近视。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对，就大家不要钻牛角尖儿啊！其实以前就有一些我身边朋友说啊，这么热的天儿，你让孩子户外去哪儿啊？都觉得其实放了假之后，你像不一定非得是大晌午，是太阳最毒的时候啊，咱们早上是吧？傍晚的时候，其实也依然可以进行户外的这个运动锻炼。咱们只是说提醒大家，把它怎么说呢？作为孩子的一个习惯是吧？尽量的去多做这种户外的运动啊。行，这是关于这个近视预防啊，我们需要做的一些这个。问题啊，我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说到这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对于一些家长来讲，咱们如果说没有在这个预防方面做得非常好的话，哪怕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这也是好的，对吧？就经常会有一些这个 我身边的一些同事问啊，说等到

0: 藏起来，等他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带着孩子到医院，这有一些近视都已经发展的就比较厉害了，度数都比较高了啊。那我们知道孩子特别像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他不会表达，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家长的细心就非常重要。在这个时候啊，孩子平时啊表现出哪些小动作呀，或者说哪些细节的时候，咱们应该特别关注，可能是孩子的视力出了问题，或者说可能是出现了近视的苗头了
1: 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细节，家长是孩子视力的守护人、第一责任人。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首先孩子跟你接触是最多的，并且也是还就像你说的非常好，是家长是发现孩子这个问题的主要的监护。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比如说孩子眯眼，这个很简单动作的眯眼，看东西的时候眯眼，歪头，还有斑眼，就是看不清楚的时候这斑眼、还有经常看不清楚的时候经常去揉揉眼、是吧。还有一些孩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走行走在路上的时候，比如说你看这个标识牌，是不是家长都能看见，哎，孩子看不见，对吧。还有一些就是说他看电视哈、或走得比较近，不由自主的就走向近、还有一些你在看近的东西的时候你能看见，孩子看不清楚，这个时候就提醒家长一定要注意，可能孩子的视力就出现了异常、出现了问题、要到医院做准确的检查了。
0: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其实还是刚才说的，就一些细节，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但是更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就忽略了。但刚才您提到的一些啊，比如说孩子眯眼睛，或者孩子歪头，是吧，孩子这样把眼睛拉成一条缝、这时候咱们都应该就是往这儿想，可能是孩子这个视力出现了问题了，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该怎么做呢？
1: 那我们要到医院去找正规的医院，我们要找医生、我们根据这个检查来了解孩子准确的视力的情况啊、来了解孩子的眼轴啊、眼底的情况啊，来判断孩子是否视力出现了问题。
0: 哎，我就发现呢，现在就不少的家长可能会怎么说呢，就是就嫌麻烦啊，就觉得现在我们街边就眼镜店可多了，是吧，这眼镜店里面贴的都有这个视力量表，是吧，咱们去那儿测测不就行了吗，为啥还非得到医院去啊？
1: 因为这个视力的准确度，我们来了解孩子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做精准验光，科学配镜，包括做近视防控或者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单单只是一个裸眼视力的测定，包括孩子的眼轴啊、眼底啊，或者一系列的这种生物测量，就眼睛的生物测量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刚才那个家长讲，他只知道孩子是75度，他的眼轴在正常，但是他不知道孩子角膜曲率的情况，他们不知道是真假的情况。
0: 对，
1: 所以为了更好的了解孩子这个眼部健康的发育情况，我们建议还是到正规的医院听从医生的建议，这样更好的帮助孩子。
0: 这刚才我还有朋友看到啊，这位朋友可能没有从头来收看咱们的节目，他说我听别人说呀、这个近视度数不超过100度，这就是假性近视。就我们给这位朋友解释一下吧。
1: 好，这个是误区啊，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0: 不能按照度数，
1: 不能按照这个度数。对，如果你的孩子出现了视力的情况，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了解他是真假近视的同时，还要了解是否有其他的眼病。
0: 对，
1: 我们知道这个不单单是引起视力异常的问题，比如说他有白内障啊，他有青光眼呐、还有一些眼底的病变呐、这个时候也会引起视力的异常。来了解真正孩子到底这个视力异常的原因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0: 是，所以说换句话说啊，这个孩子当一开始发现近视发现的比较早的时候，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配合适的框架眼镜及时的帮助孩子对于这个视力啊进行保护的话，那么其实这是帮助他们不出现这种眼睛变形的情况。
1: 对，是的，是控制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0: 是，那么不过咱们这个说到这儿啊，像这个眼镜，我觉得选眼镜啊也是门学问。现在各种各样的产品可太多了啊，这各种各样的镜片的不一样啊，各种各样的框架。那么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对于普通的咱们说这个儿童啊或者青少年这个配眼镜的时候，您有没有一些建议？
1: 哦，你提的问题非常的好啊，小眼镜大学问，我们大家来知道，我们在给孩子选择合适的眼镜的时候，不单单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度数来进行选择，那么我们还要量瞳高啊、瞳距呀、还有一个脸型，还有鼻梁的高低、还有孩子的脸型的大小、年龄的大小、镜框的大小来进行选择，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根据度数和这眼镜的匹配的情况控制才会更好。如果一个小的孩子你给他配一个大框，现在追求美啊，有些女性追求美的时候要求一个大框，这个时候他这个不合适的度数也会造成这种近视度数的加深。
0: 哎，您这么一讲啊，因为像孩子嘛。

0: 这个它是在不停的长的。你在孩子生长的过程当中，比如脸型可能会变，脸会变大，是吧？但是会长大了。那么有没有必要，比如说咱们过多久，这个眼镜可能要，比如说咱们重新去配一次，这个有没有建议？因为我发现不少孩子这眼镜一直戴到坏。
1: 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定期到医院复查非常的重要。到医院我们复查什么？复查孩子的度数，你的眼睛是否合适，另外一个我们要复查你的眼轴控制的好和不好，第三个我们要看孩子这个，如果度数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一定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要给孩子及时的更换眼镜。
0: 嗯，好的，
1: 并不是一直戴下去的。
0: 是是是是，一方面是度数，一方面孩子也在不断的长。
1: 对，
0: 这个其实啊，今天节目当中本来想和大家讲到的，因为不少的这个现在家长选了这个像这个角膜塑形镜，对吧？有很多家长知道，像角膜塑形镜就是咱们要定期的更换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这是一样的。不要觉得这框架眼镜就一副一直能戴到老，不是这样啊。行，那么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这节目最后啊，咱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觉得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要把它给舍弃掉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一定要和大家讲，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词儿啊，叫智商税。我就发现啊，在这个特别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的这个问题上，各种各样的产品那可太多了。我们打开一些购物网站，是吧，我们打开一些视频网站，当中会给我们推荐就五花八门特别多的一些这个东西，号称啊，有一些号称，就我朋友给我发过来说啊，这个它能帮助这个孩子啊恢复视力啊，能把这个摘掉眼镜，是吧？把这个视力恢复好。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就想以这个节目作为结束啊，就是庆主任，对于这样的产品，我估计平时您可能也会接触一些，也看到过一些啊。那么咱们这些东西它到底靠谱吗？
1: 首先说我们从网站上看到的有些东西是不科学的，也是不靠谱的。首先是近视能够治愈这些词哈，这些都是不靠谱的。我们国家也对这方面进行了一个打假或者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么还是建议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带孩子要到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我们专业的医生给你做这个更好的防控和指导，对孩子帮助很重要。那么我们从小就是要建立这个视觉发育档案，档案的时候它不单单包括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验光啊，裸眼的视力啊，还有我们的眼轴啊，还有角膜曲率啊，眼底的照相啊，这个时候在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通过我们医生的这个正规的就是指导和讲解，给大家有效的沟通，然后可以有效的预防近视。我们抓早抓小抓关键，来预防近视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专业的东西来指导。
0: 好，咱们这样啊，今天这个节目最后呢，我们大家记住一句话，就刚才其实庆主任也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到目前为止，以我们目前的这个科技水准、医疗发展的水平，近视可以被矫正，无论用什么方法，你戴这个框架眼镜也好，角膜塑形镜也好，隐形眼镜也好，包括手术也好，是吧，可以被矫正，但是它不能够被治愈，
1: 可防可控。
0: 嗯，
1: 但是就是说我们说的治愈，比如说我们做的准分子激光哈，准分子激光这是从角膜表面上给你改变了你的视力，但是你的眼底该是近视的眼底，同样还是近视的眼底。
0: 嗯，行，不过没关系啊，咱们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只要能够得到一个清晰的视力，是吧，并且呢防止这个眼轴不断的这个增长，达到一个怎么说呢，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
1: 有效的控防控。
0: 是的是的，那么一旦出现了看东西模糊，是吧，或者像刚才谈到的，哎，看这个孩子最近喜欢眯眼睛啊，歪头啊，站看电视都喜欢站得很近啊，那么也提醒您啊，如果需要带着孩子进行一些相关的检查呀、治疗啊等等，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主任医师庆慧玲主任，今天呢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冒着高温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庆主任，辛苦了。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好，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朋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

0: 百有大豆制品。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2: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 400-710-0578。
2: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

0: 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 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拍摄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这两天大家伙听您细讲啊，咱香港养和的几款方子，我真是打心眼里觉得，原来你看好中药方就是这样的啊。包括说像我自己本人从小到大也吃了一些中药调理的一些小方子，我也看身边人吃了不少中药啊。
5: 嗯，
4: 这段时间听了咱养和的方子，才发现说什么是好的中药方，这一对比才知道。
5: 我们平时啊判断一个中药方子好不好？
4: 嗯，
5: 一般呢得从三个核心维度来看。
4: 三个维度。
5: 对，
4: 嗯，
5: 就在这三个维度呢，咱们结合呀奉新化治方来讲，哎，大家就更容易明白。
4: 嗯，
5: 那第一个维度呢，就好方子啊，得有顶级的研发背书。
4: 哎，这是一定要的。
5: 对，你想啊，要是一个方子，只是随便呢找几个中医开几味药，
4: 嗯，
5: 没经过权威专家把关，也没有长期的临床验证，
4: 嗯，
5: 就算说的再好，心里啊他也没底。
4: 那肯定的呀，这个可以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相当于是三无产品了啊。咱也不敢吃啊。
5: 是啊，但香港养和的方子啊它不一样。
4: 嗯，
5: 它有啊香港国医大师工作站。
4: 对。
5: 哎，那这里边坐镇的都是中医界的天花板级的人物。
4: 嗯，
5: 你比如说六代御医传人国医大师张大宁先生。
4: 嗯，
5: 连小星星都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4: 对，非常厉害。
5: 哎，那这里边还包括像马来西亚杨庆博士，
4: 嗯，
5: 圆同仁堂的首任主任田卓康先生，
4: 都是大家。
5: 对，那这些针对每一个方子重新组方，
4: 嗯，
5: 哎，调整配比，确保方子呀既符合传统中医理念，又能解决现代人的健康问题。
4: 嗯，
5: 你就拿奉新化治方来说，最早能追溯到啊养和中医科创始人陈村仁教授。
4: 嗯，
5: 陈教授啊是沪上名医谢立恒、丁中英的弟子。
4: 嗯，
5: 哎，他还编过药学大辞典，收录了4260种药物，这样的大家呀打下的基础本身就够扎实。
4: 没错。
5: 哎，要是没有这些顶级的严格把控，哎，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呢能吃到的 这些有效的方子。
4: 嗯，原来是这样啊。其实这就相当于说让方子有了去认证，咱老百姓用着也放心啊，敢用啊。
5: 对，那这是第一个维度。
4: 嗯，
5: 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啊，必须得见效快。
4: 哎，这是大家伙期待的、啊、
5: 对，虽然期待这样，但我们更多人还是觉得中药慢。
4: 是的。
5: 哎，其实我们说不是中药本身慢，
4: 嗯，
5: 而是很多方子要么组方不精，东拼西凑，哎，少了针对性。
4: 嗯，
5: 要么呢就是药材质量不行，药性不足，
4: 嗯，
5: 才导致啊效果差，
4: 就差点意思啊。
5: 哎，这个我想问杨迪，古时候你想有西医吗？
4: 那肯定没有啊，这个西医西药我感觉19世纪才传进来的啊。
5: 对，西医诞生我们说过哈，才200年的历史。
4: 嗯，
5: 200年前在没有西医的时候，老百姓是靠什么治病啊？
4: 就是中医中药啊。
5: 对，还不是靠着经典的中药方。要是中药真不见效，前人呢怎么能把它一代一代传下来？
4: 嗯，那确实是传下来的，咱说肯定是啊用了几千年的，是有效啊。
5: 对，还不是靠着经典。

0: 吃了之后呢，能明显感觉呀、啊，口干缓解，
1: 哎，
0: 躺下没多久就能睡着。那为什么这么快？就是因为啊，他祖方精准截中了心脏病人的病根，
1: 嗯，
0: 哎，化生心血能力弱，所以说在祖方里啊，用灵芝补心血，玉竹安神强心，
1: 嗯，
0: 哎，酸枣仁宁心。每一味药啊都用在刀刃上，
1: 哎，
0: 自然呢它就能快速的见效。
1: 嗯，咱说只有说这个组方够精准对症了，吃这个药才有效果。你要不然说吃了不对症，说实在的还真不如不吃了啊。
0: 对，而且不仅如此，药材和工艺上啊也得好。
1: 哎，
0: 你要不然方子再好它也是白搭。
1: 没错。
0: 哎，现在很多中药方啊效果差。还有个很关键的原因，
1: 嗯，
0: 就是药材质量不过关。
1: 这是原材料啊。
0: 对，要么呢就产地不对，灵芝啊非要用大棚种植的，代替深山防野生的。
1: 那不行啊，肯定药劲儿差、啊。
0: 对，要么呢就是炮制啊不到位，该蒸的没蒸够时间，该晒的没晒透，
1: 嗯，
0: 药性自然上不来。
1: 是。
0: 而香港养和对药材的要求已经到了苛刻的程度。
1: 嗯。
0: 先说选药。之前也说过，香港养和用的药材呀、啊、都是人家自己种的、
1: 哦、
0: 哎，优质的道地药材。凤新化石坊里的灵芝选的呀是深山仿野生种植的，
1: 嗯嗯，
0: 有效成分含量啊是普通灵芝的三倍，
1: 哎，这就不一样了。
0: 哎，那这里边的石斛用的呀是圆球茎，
1: 嗯，
0: 比普通的石斛啊滋补能力更强，
1: 嗯，
0: 那还有酸枣仁都是经过特定炮制的，宁心安神的效果呀比生酸枣仁突出了很多很多。
1: 哎，这一对比咱就发现原材料上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两天一直听您讲，大家都知道说、嗯、香港养和的选药标准高，药材都是用药效好的药性强的。
0: 这个我们说就算是药材好，要是制作工艺不对，
1: 嗯，
0: 有效成分呢也出不来。
1: 就是浪费了好材料了、啊。
0: 对，杨迪你想一想，现在我们这边呢吃中药是不是都是干巴巴的？
1: 确实是。我几乎是没见过鲜的药材。上药店看，要么是切成片儿的干药材，要么就是磨成粉儿的那种干粉儿的状态，新鲜的几乎没见过。
0: 干药材里边呢、啊、就会有很多有效成分的流失。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再拿回家呀煮汤，长时间炖煮。
1: 嗯。
0: 还会破坏另一部分活性成分。
1: 那也没剩多少了。
0: 哎，那这样最后喝进去的呢大部分就是没用的杂质。
1: 嗯。
0: 真正能被身体吸收的有效成分呢、啊、就少得可怜。
1: 嗯嗯。
0: 哎，这样的药啊你再吃也没效果。
1: 是的。
0: 但香港养和的凤新化石方不一样，它是养和的秘配方，
1: 嗯，
0: 光制作工艺就跟咱们这边呢普通的中药天差地别，
1: 嗯，
0: 哎，它不是用干药材直接加工，而是先取 1.2 公斤的新鲜药材的汁液。
1: 哦哦，
0: 要知道新鲜药材的有效成分呢最鲜活，
1: 嗯，
0: 活性也强，
1: 先把这个保留住啊。
0: 哎，对，然后呢再经过呀多道低温提纯工艺，
1: 嗯，
0: 把这些汁液里的杂质全都去掉，只留下其核心的药物有效成分，最后再烘干制成啊 0.8 颗的药粒
1: 啊。
0: 哎，这意味着什么？你吃这 0.8 颗就相当于摄入了 1.2 公斤药材的核心精华。
1: 是的，
0: 有效成分浓度非常高，身体吸收极快，
1: 嗯，
0: 作用直接，自然呢、啊、它的效果就已经被最大化了。
1: 嗯，现在大家伙算是明白了啊为什么养和的方子这么的受欢迎了。好的中药方啊首先得有去研发背书，能快速见效，然后用好药材高浓缩，三个维度缺一不可。像养和医院的凤新化池方这种呢是把三个好处都占了的方子，这才配叫真正的好中药方。也难怪哈、啊、知名人士他都愿意信赖养和的产品。确实是从研发到药材再到工艺，每一步都做到极致了。那现在想了解更多养和的相关信息，或者说大家想用凤新化池方的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记住了。400-119-7299,400-119-7299。

0: 4001197299。
1: 孙主任啊，我发现其实现在有心脏问题的老年人特别多啊，而且感觉大部分心脏方面的问题其实治起来也挺棘手的。
2: 对哈，
1: 嗯，
2: 因为咱们呢前两天也讲过心脏的问题有强心和养心两方面的治疗矛盾，
1: 很难平衡。
2: 对，而在心脏问题里呢没办法根治的就是心衰。
1: 对，
2: 哎，很多老年人一开始只是偶尔的心慌喘没当回事儿，
1: 嗯，
2: 等查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心功能不全了，
1: 嗯，
2: 哎，往往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二级三级，不但遭罪调理起来特别难，
1: 嗯，
2: 而且会严重影响啊人的寿命。
1: 嗯，我想问问孙主任啊，这个心衰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在西医中的心衰叫什么呢？叫心功能不全。
1: 哦，
2: 哎，那这个名字也很好理解，为什么呢？你想想心的功能是什么？
1: 嗯，
2: 给全身送血，
1: 对，
2: 推动血液循环，
1: 像个发动机一样。
2: 对，那心脏送出去血，全身器官呢不够用了。
1: 嗯，
2: 血液循环不能正常转动了，
1: 嗯，
2: 这个叫什么呢？就叫心功能不全。
1: 哦，
2: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衰。
1: 嗯，
2: 那全身血液不够用了，那可能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源性休克，
1: 嗯，
2: 昏迷，哎，无尿，肾衰竭。
1: 哇，
2: 哎，那休克昏迷是什么原因呢？脑缺血。
1: 哦，
2: 哎，肾衰竭是什么原因呢？
1: 肾缺血。
2: 肾缺血，
1: 嗯，
2: 哎，就是心脏送出血已经不够这些重要脏器使用了。
1: 嗯，
2: 那这是西医的解释。那西医的解释讲呢，就是送出去不够用了，血液就转不起来了。
1: 对，没法正常运转。
2: 哎，那血液转不起来呢，就会出现淤血。淤血最容易发生的部位是什么地方呢？
1: 嗯，
2: 一个是离心脏近的地方。
1: 嗯，
2: 哎，哪里近哪里肯定堵的最厉害。
1: 哦，
2: 再有一个呢就身体中啊最低的地方，因为血也是水它要往下走。
1: 哦哦，
2: 哎，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身体上啊最疏松的地方。
1: 哦，
2: 哎，我们说了，哎，一个石头一个海绵扔在水里，你拿出来石头上沾不了多少水。
1: 对呀，
2: 海绵里全是水，
1: 吸饱了。
2: 哎，因为它疏松。
1: 嗯， 嗯，
2: 所以说当身体发生淤血水肿的时候也是哪里疏松哪里最重。
1: 嗯，
2: 所以说你想一想，如果淤血的时候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第一个就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
1: 嗯，
2: 哪里呢？就是肺。
1: 哦，
2: 哎，所以说肺里发生水肿常见的也最急重的，
1: 呼吸困难了。
2: 哎，对，所以说肺水肿了气儿就进不来了。
1: 嗯，
2: 就会出现憋闷拔气儿，呼吸费力。那同样身体最低的部位是哪里呢？
1: 嗯，
2: 就是脚。
1: 哦，
2: 哎，你坐着站着忙活一天，脚就是一直是最低的。
1: 嗯嗯，
2: 所以说到晚上你就会发现脚肿了。
1: 肿了。嗯
2: 啊，那再有疏松的地方，我们人身上哪里最疏松呢？实际上我们大家呀不了解解剖，但猪肺子牛肺子见过，肺脏是很疏松的。
1: 哦，
2: 所以说你看又是一个上不来气儿。那同时的话平躺的时候血呀往脑袋上涌，脑袋上面哪里最疏松呢？眼皮最疏松。
1: 嗯，所以眼皮肿是吧？
2: 对对。哦，这就是心功能不全表现的，就是血不转了。
1: 嗯，
2: 缺血了。那中医解释呀，实际上啊听着好听啊不太好理解，但实际上呢它解释呀更具有客观性。
1: 嗯，
2: 哎，也更负哲理，就是叫心阳不足。
1: 嗯，明白了。
2: 哎，心阳不足是什么意思？就是心脏没力气了。
1: 嗯，没劲儿。
2: 对，但是这里边呢要涵盖一个很注意的问题，就是在诊断治疗心衰的时候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1: 嗯，
2: 首先讲我们说现在大家都说最常见的心衰也是冠心病引起的。
1: 嗯，
2: 而冠心病我们知道是因为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这根血管
1: 出问题了，
2: 叫冠状动脉它供血不足了。
1: 嗯，
2: 哎，那它供血不足了，但是杨迪你想一想，帮大家想一想。
1: 嗯，
2: 冠状动脉里的血是谁给它推进去的？是心脏啊。
1: 是心脏。嗯，
2: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当你心衰的时候全身都会缺血，脑会缺血，肾会缺血，也肯定要包括心脏缺血了。
1: 哦，都一体的。
2: 哎，所以说这个病啊最开始可能是一个斑块或者是一个狭窄，
1: 嗯，
2: 造成的心肌缺血。但心肌缺血之后呢心脏又没劲儿。心脏没劲儿呢又再造成了更严重的 心肌缺血，
1: 这不就恶性循环
2: 了吗？对，也就是心阳不足造成了心阴不足，
1: 嗯，
2: 心阴不足又造成了
1: 心阳不足，嗯，
2: 哎，所以说这个在治疗的过程中，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
1: 嗯，但是现在你看，我们身边很多医院调理心衰，更多的是强心药啊，或者说控制心率的药这样的方式，好像说也没有办法的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矛盾啊。
2: 这个实际上啊也是在解决我们刚才说这个矛盾，
1: 嗯，
2: 只不过是啊就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2: 哎，你讲心脏病啊本身它的矛盾就是很多西药更多的是针对啊心衰这个过程中的某一部分，
1: 嗯，
2: 哎，它并不能啊把这个矛盾，就是我们说阴阳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的矛盾解决，
1: 嗯嗯，
2: 哎，你比如说哈，像30年前还用的药，像肾上腺素类的，
1: 嗯，
2: 我们管这个叫强心针，哎，现在这个药啊基本上临床已经不用了，
1: 嗯
2: 啊，那现在用的可能强心药低高心用的还多一些，
1: 嗯嗯，
2: 那这些药都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就是能增加心脏的收缩能力，让心脏啊跳得更有劲儿，
1: 嗯，
2: 哎，杨迪你觉得这个药好不好，
1: 它肯定是有效果的，外力助推嘛，让你心脏继续工作呀，但是心脏也累，
2: 啊，你想一想哈，心脏啊，嗯，就像是一个干活的人，他为什么干不动了？
1: 嗯，
2: 他吃不饱饭，
1: 对
2: 不对？
1: 对，
2: 因为冠状动脉送来的血不够了，他饿。
1: 嗯，
2: 你这个时候你拿鞭子抽他，
1: 饿着干活，
2: 让他多干活会怎么样？
1: 更累呀，
2: 你会把他累死的。家里啊，可以看一下，很多药是含肾上腺素的。
1: 嗯，
2: 哎，这里面最常用的止喘的药，
1: 嗯，
2: 基本上都含肾上腺素。止喘的药说明书上都会写一个很明确的，心功能不全患者禁用。
1: 禁用啊，嗯！
2: 哎，所以说是什么？喘也是心功能不全的表现。
1: 嗯，
2: 止喘的药中喜欢用肾上腺素，它可以快速的提高心脏的收缩能力，但这种药物给心衰的人会引起猝死的。
1: 嗯，
2: 哎，这就是矛盾中很重要的一点。
1: 您说这个，孙主任，我想起来，比如说我身边有同事有鼻炎的，会喷那个喷剂，
2: 嗯，
1: 我曾经还真看过那个说明书，好像那里边就有这个肾上腺素。
2: 对，
1: 嗯，
2: 哎，肾上腺素啊，一般的写的别人说明书呢，都是带个特罗俩字儿，
1: 哎，
2: 哎，就比如最常用的就是丙卡特罗，
1: 嗯，
2: 喷上啊，人心跳的会很快，
1: 让你兴奋，
2: 哎，
1: 是吗？
2: 对对，实际也不是特别兴奋，但心跳最快就足够要心脏病人的命了，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嗯，
2: 那还有一类呢，就是减慢心率的药。哎，目的也是让心脏休息，
1: 少干活。
2: 对，但是呢，大家想一想，你本身活儿就完成不了任务了，
1: 嗯，
2: 你再进一步去休息，
1: 那就干得更少了，
2: 对不对？
1: 更不够用了，
2: 你心脏的泵血量就更少了，
1: 对，
2: 你全身的供血就更不足了，
1: 嗯，
2: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一起身就两眼发黑了，胳膊腿像灌铅似的，抬都抬不起来了，
1: 嗯，
2: 哎，这个胃胀的就得像个球似的了。甚至啊，肌酐层层的往上涨，
1: 哎，
2: 尿越来越少，这些问题都会出现。所以说，你看那个减慢心率的药，比如说美托洛尔，上面都会明确写的呢。脏器缺血、肾缺血、腿缺血、脑缺血，严禁使用。
1: 是，
2: 哎，为什么？因为你再用就坏死了。
1: 对，
2: 哎，你这头心脏还没保护好呢，那头肾坏死了，那头腿截肢了，那，嗯，受不了的。
1: 是的，
2: 哎，所以说转来转去，这些方法呀，就都没能解决心阳不足、心血亏虚的根本问题。
1: 嗯，
2: 它只是暂时的缓解症状，它控制不住啊心衰的进展。
1: 嗯，
2: 这也是心衰难调理的核心原因。
1: 嗯，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个大难题了。咱发现说两头堵，这个路好像似乎就没有通道了。
2: 这个咱们说了哈，中医啊它是有办法的。
1: 嗯，
2: 因为中医最讲究的是什么？中医从来也不会去单独的补一个东西，
1: 嗯，
2: 去泻一个东西。中医讲的是中庸、平和、和谐，这才是中医追求的目标。
1: 嗯，
2: 所以说的话，香港养和医院的奉心化石方，它就解决了这个心阳和心阴之间的平衡的千古矛盾。
1: 啊，
2: 哎，那它关键优势在于呢，它不是只盯着单一的症状，头痛医头，
1: 嗯，
2: 而从根上做到啊，强心与养心的兼顾，让心脏啊阴阳达到平衡。
1: 嗯，
2: 哎，咱们得先清理一个核心逻辑，心脏要正常工作，离不开心阳的推动 和心阴的养护。
1: 嗯，您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2: 所谓的阳啊，指的就是心阳。

0: 作用啊是给心脏提供动力，
1: 嗯，
0: 推动血液在全身循环。没有足够的心阳，心脏泵血就没劲儿，
1: 嗯，
0: 全身呢就会缺血。而阴呢是心阴，它负责给心脏啊提供营养，滋养心肌，维持心肌功能。
1: 嗯，
0: 哎，就是啊，没有足够的心阴，心肌呢就会缺乏滋养。
1: 嗯，
0: 再强的动力啊也撑不住，反而会加速磨损。
1: 嗯，明白了。
0: 哎，这个讲阴阳啊，我们说最容易解释的例子啊，心阴心阳心脏啊，就一家两口子，他是一个家，嗯，在外面干活挣钱的种地的是家里的男主人，
1: 嗯，
0: 出力干活。哎，那同时女主人负责干什么？操持家务，管家管钱，
1: 嗯，
0: 关键还得给啊在外面干活的男主人准备吃的，
1: 嗯，后勤了。
0: 对，所以说这里边呢你要想一个问题哈，第一个，哎，如果男主人在外面干活干得很多，
1: 嗯，
0: 女主人呢在家里偷懒不做饭，哎，这个男主人他干不动的，
1: 那肯定的。
0: 哎，那这就会出现心阳不足，
1: 嗯，
0: 心脏就干不动活了，心功能就不全了。
1: 嗯，
0: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心阳的事儿，是女主人送血做饭做的太少了，
1: 营养没供上，
0: 哎，那也就是我们说心阴冠状动脉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男主人在外面啊天天呢他没跑出去干活，
1: 嗯，
0: 他出去抽烟喝酒打麻将去了，
1: 没干正事儿，
0: 他挣不回来钱，你回家还让女主人给我做山珍海味，女主人上哪里去
1: 对
0: 买这些山珍海味？
1: 嗯，
0: 他连大米白面
1: 都没有啊，
0: 泡面他都买不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刚才就说了嘛，冠状动脉的血是哪里来的？
1: 嗯，心脏啊，
0: 是心脏收缩推出来的。家里男主人想吃的东西女人得做，但你粮仓里得有粮食，这样一个循环，大家记住，就跟心脏一样，粮仓的粮食女主人做的饭就是你冠状动脉里的血，男主人干的活就是心脏的功能。
1: 嗯，
0: 哎，这个两个之间就要平衡。这两天男主人呢在家休息，没有上班，天天躺床上待着呢，嗯，感冒了不动了，你还是照他上班的时候一顿五碗饭做，
1: 嗯，
0: 那就会浪费。
1: 是的，
0: 这两天呢他地里该干活了，该收庄稼了，忙，你就得多做几碗饭，
1: 多吃点，
0: 吃的会多。
1: 对，
0: 所以说的话不要浪费，但还要吃饱，
1: 嗯，
0: 男人在外面不要抽烟喝酒打麻将，多干活才能保证女主人有粮食，这个之间必须要保证平衡。
1: 平衡，对，
0: 这就是养心强心之间的关系，只养心不强心，营养再多也没法推动血循环。
1: 嗯，
0: 只强心不养心，那肯定的就会把心脏给活活累死，
1: 累坏了。所以现在大家伙一听就明白了啊，只有说强心和养心同时进行，两条腿走路才能解决这个心脏的问题啊。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奉心化脂肪啊，为什么能解决心脏问题这个千古矛盾呢？
1: 嗯，
0: 关键啊就落在化赤这两个字上。
1: 嗯，
0: 赤啊在中医中解释是什么，就是心血，哎，属于心阴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哎，它通过化赤将药物中的精微啊直接转化为心脏的血液，给心脏补够营养，让心肌也有了燃料和保护。
1: 嗯，
0: 等心肌心血充足了，又能反过来推动心阳，
1: 哎，
0: 给心肌啊补充动力。你想想，要是没有化赤这个步骤，不先把呀心血补足，就算是用再多的方法强心，也只是啊空有动力没有根基。
1: 是的，
0: 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加重啊心脏负担。
1: 嗯，
0: 你比如我说那些强心药暂时的让心脏啊跳得更有力量，
1: 嗯，
0: 但是因为没有给心脏补充营养，就是像饿肚子的人啊硬扛重物，
1: 嗯，
0: 撑不了多久，
1: 没有后续补给啊，
0: 哎，反而会让心肌啊更虚弱。
1: 对，
0: 而奉心化赤方先靠化赤，哎，生化心脏血液，
1: 嗯，
0: 再借心血的滋养推动心阳，这样的强心呢，才是有根基可持续的。
1: 是的，
0: 既让心脏啊有了动力，又给它足够的保护，真正解决了强心和养心难两全的矛盾。
1: 嗯，这才是相当于从根儿上改善了心阳不足、心血亏虚的问题。打破了其他药物调理的那种恶性循环了啊。
0: 而且不管你是几级的心衰患者，
1: 嗯，
0: 用奉心化赤的效果都会很明显。
1: 哎
0: 哎，只是早期患者症状较轻，

0: 哎，见效啊会快一些。
1: 嗯。
0: 而晚期的患者呢，心肌损伤最严重，就需要多一点时间。
1: 嗯。
0: 但是都能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早期患者呀，如果是只是偶尔心慌，活动后气短，吃一到两周啊就能感觉到。
1: 嗯。
0: 心跳啊会逐渐平稳，从原来的90、100次，哎，慢慢降到啊70到80次。
1: 嗯。
0: 活动的时候啊，也不用频繁的歇气。爬楼梯散步都比之前啊轻松，
1: 不一样了。
0: 中期有水肿夜间憋醒症状的患者，坚持吃一个月左右时间，水肿会逐渐的消退。
1: 嗯，
0: 脚踝按压不会再出现明显的凹陷。
1: 嗯，
0: 晚上不用啊再垫高枕头睡觉，能平卧啊4到5个小时，白天精神状态也会好转。
1: 嗯，
0: 哎，不用总觉得乏力。就算晚期啊已经啊坐着躺不下的患者，
1: 嗯，
0: 吃上2到3个月，力气也会慢慢的恢复。
1: 嗯， 嗯，
0: 说话呀不用再断断续续的，也能啊在家里扶着床走动一下。
1: 嗯嗯，
0: 心率呢也会啊稳定下来，接近正常的水平，不用担心呐、啊、心脏功能突然间出问题。
1: 嗯，所以说不管是心衰到几级的患者，只要说你想不难受，只要你想不遭罪，想改变症状，都一定要吃香港养和医院的凤心化翅方，因为它真的是既强心又养心，这是目前大家伙吃其他的一些药物做不到的啊。
0: 所以说哎，凤心化翅是解决千古啊治疗心脏矛盾的药。
1: 嗯，
0: 哎，之前呢我有个患者68岁，
1: 哎，
0: 是退休教师，当时来找我的时候情况已经严重了，确诊心衰3级了。
1: 哎呦，
0: 他是啊是他儿子推轮椅送来的，
1: 就是走不了了、啊、
0: 哎，老爷子说话都得喘半天，说自己啊强心药啊医生说只能吃地高辛了。
1: 嗯嗯，
0: 但呢又不能多吃，一天呢只能吃1/4小片，利尿药要一直吃，这个量啊也越吃越大。
1: 嗯，
0: 福赛米一天呢已经吃到了3片，罗内酯一天已经吃到了9片。
1: 嗯，
0: 但就是这样啊，这个下肢的水肿还是不缓解、
1: 哦、
0: 鞋子都穿不上，而且总啊感觉心慌，晚上只能啊坐在沙发上
1: 躺不下啊，
0: 对，稍微呼吸一下就觉得胸口发紧，像炸开了一样。
1: 嗯，
0: 住了好几次医院，医生也都告呢，除了换心脏啊好像没什么别的办法了。
1: 嗯，这位朋友感觉时时刻刻都是生活在痛苦当中了。
0: 所以说当时啊我就给他呀第一个调整了呀他利尿的方案。
1: 嗯，
0: 哎，因为他的利尿药啊已经耐药了。
1: 哦，
0: 哎，这个时候水肿啊就很难解决了。更主要的就是让他呀把凤心化翅方加上，
1: 嗯，
0: 让他呀按疗程服用。一个月后啊，他儿子给我打电话，特别激动。
1: 怎么说？
0: 老爷子呀，已经自己扶着墙啊，能走几步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哎，心慌减轻了，晚上啊垫一个枕头就能睡3到4个小时。
1: 嗯，
0: 3个月以后复查，水肿啊不再发生了。
1: 太好了！
0: 哎，能自己下楼倒垃圾。
1: 嗯。
0: 晚上啊能平躺着睡觉了。
1: 嗯嗯，
0: 一年后见面，老爷子已经啊不用轮椅了。
1: 嗯，
0: 能跟小区里老伙计一起散步打太极。
1: 太好了，太好。
0: 心率啊一直稳定啊在60-70次。
1: 嗯，
0: 跟健康人差不多。后来呀、啊、这个患者跟我说，以前总觉得心衰就是熬日子。
1: 嗯，
0: 现在才知道，哎，不是心脏坏了，是他的供求啊供给平衡出问题了。
1: 是的，
0: 哎，补的东西啊补的不对。
1: 没错，所以凤心化翅方不是让你的心脏去硬扛啊，而是说化生心脏血液，推动心脏功能，解决心衰问题，这比吃多少其他的强心药都管用。怪不得它是这个千古养心方，同时又是强心方，就是因为目前啊，只有它能同时解决强心和养心的问题，这是从根儿上啊来治疗心衰的。
0: 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凤心化翅方？
1: 嗯，
0: 它是香港养和的保密配方，养和医院的代表产品，在香港啊临床应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不管是在香港大方，还是啊其他这些大城市的药店，都找不到它。
1: 对，
0: 哎，它的独特性在于专属。只有养和凤心化翅方能叫这个名字。
1: 嗯，
0: 只有养和集团呢知道它的具体配方，也只有啊通过养和的正规渠道。

0: 方才能获得。
1: 对，其他地方找不到。
0: 哎、这也是为了保证方子的纯度和效果，避免呢、仿制品的出现，影响啊疗效。
1: 嗯，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啊，这价格还不贵。这两天也听您说了，一盒就100多，这是大家伙能接受的啊。
0: 哎、对，这个是我这次特意给大家争取的。
1: 嗯，
0: 这个凤心化翅啊，它虽然是香港养和岛的老牌化心血的方子，但价格也特别亲民。
1: 嗯，
0: 一盒药啊也就100多块钱。现在我们说很多呀、治疗心脏病相关的药，哎，我们说用下来几百块钱、上千块钱
1: 都有，
0: 也都有。
1: 对，
0: 但是呢，还只能啊暂时缓解症状。而凤心化翅方100多块钱，能从根上啊改善心阳不足，
1: 哎，
0: 心血亏虚，让心脏啊永远不缺血，打破心衰的恶性循环。这钱花的也太值了。
1: 是的，一个月100多块钱，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说，能解决这个心脏问题的千古矛盾，我觉得这个钱花的太值了，非常值得大家试一试。
0: 而且养和的方子呀、是经过国际认证的。
1: 嗯，
0: 养和呀、有香港国际国医农站。
1: 嗯，
0: 里边坐镇的都是像张大宁先生这样啊，这个刘农站呢还拿过不少国际医疗奖项。
1: 嗯。
0: 而凤心化翅方就是刘农站的核心研发成果之一，
1: 重中之重啊。
0: 哎，它从药材种植到制作工艺，每一步都有严格标准。药材是自己种的道地品种。
1: 嗯，
0: 工艺是独家低温提纯技术，连每一粒药有效成分含量都精确控制。
1: 嗯，
0: 所以说才能通过呀 FDA GMP 这些国际认证。反观呢，我们说其他的一些中成药，要么药材产地不固定，
1: 嗯，
0: 要么炮制工艺没统一标准，有效成分不稳定，自然呢通不过这些认证的。
1: 嗯，
0: 而养和的方子从研发到生产都有规范托底。
1: 是的，
0: 既能保证效果，又能控制成本，这样啊才能让惠民价成为可能。
1: 难怪啊，它能成为养和的代表产品。咱看，既有背书，又有高性价比，还这么稀缺。那现在想用上这个方子，大家伙是不是得抓紧报名啊？万一名额满了，就没机会啦。
0: 对，因为它是保密配方啊。
1: 嗯，
0: 这次能调配的量非常有限，哎，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到的。
1: 嗯。
0: 哎，你想调理心脏的问题，不想再遭罪的朋友，一定啊提早报名。我也说过，心脏病啊无非就两个代表，
1: 嗯，
0: 一类是心衰，就是上不来气儿的，
1: 嗯，
0: 一个是冠心病类的，就是心痛的，
1: 嗯，
0: 一个是呢以强心为主的治疗，一个是以养心为主的治疗。但是化翅直接帮助大家既强心都养心，
1: 都兼顾到。
0: 哎，真的是不应该错过。
1: 是的，确实得抓紧啊，100多块钱就能用上养和的保密配方，同时还能强心养心，就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大家要是想给家里心衰的患者预留名额，一定要及时的打报名电话，咱别等说名额没了啊你再后悔。
0: 没错，我之所以也特意把这个方子带来，就是让啊更多的心衰患者能用上啊真正的有效的经典方。
1: 嗯，
0: 哎，不用啊再被强心伤肌、养心缺血的问题困扰。
1: 是的，
0: 哎，100多块钱就能换一个正常的生活的机会，这绝对值得呀、大家选择。
1: 是的，就现在大家都应该清楚了啊，心衰的根本问题是心阳不足、心血亏虚，凤心化翅方能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服用方便，对不同阶段的患者都有效，所以希望有需要的听友赶紧报名，早日改善心脏状况，减少痛苦。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

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1: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0: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1: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0: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你辛苦了。
3: 哎，不客气啊。
4: 我是那个辽宁省抚顺市的。
3: 嗯。
4: 我本身嘛有冠心病，左侧冠状动脉堵了70%，因为来抚顺嘛后做不了支架，所堵那个位置神经和血管丰富，不敢给做。
3: 70%根本不算怎么堵啊。
4: 但是我心绞痛疼的厉害呀。
3: 你怎么心绞痛疼的？
4: 没有个季节，没有个时间，说疼就疼，疼的就心绞痛的症状，我跟孙主任你说一说。刚开始就那个腿凉，凉完了吧后就前后胸就开始疼，疼完了吧后。尤其左侧厉害干哈的，放射肩膀的，到严重时候牙也疼，是胃疼，这症状都有干哈的。但是疼的吧哈，就不能动弹呐。
3: 我感觉这不是心绞痛啊。
4: 咱那抚顺有两个大医院干哈的，也确诊说我是那个冠心病心绞痛。
3: 但是在我这儿确诊不了啊，我觉得你这不够心绞痛。
4: 什么样的算心绞痛？
3: 心绞痛没有窜地方的，牙痛可以是心绞痛，但它永远就是牙痛，它不会一会儿腿痛一会儿牙痛的。
4: 但是我说起来吧，哦，就是刚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心脏疼的特别厉害，完事儿以后那放射性
3: 你痛一次能痛多长时间？
4: 哎，我就和别人就不一样，别人是那个是3分钟2分钟，我一疼起来。没完没了的，完了不吃药吧后根本就不缓解。
3: 不是心绞痛，所以说他就跟别人不一样啊。
4: 那你有经验干啥的？那不是心绞痛呢？那我
3: 心绞痛它有严格限制的。第一个，它不是说着没什么事就痛的，心绞痛一定要明确诱因的，过度劳累、生气当时疼痛。哎，心绞痛不会说的我今天这会儿痛明天那会儿痛，它每次疼痛都非常准的啊，所以说这第一个你就完全不服。第二个，心绞痛的范围是很大，可以涉及到很多器官，但是每个人每次心绞痛它每次发病涉及的位置都是不变的。心绞痛前牙痛，它就你每次都牙痛，我心绞痛前我脚后跟痛，我每次就都是脚后跟痛。第三个，心绞痛有红线，是绝对不能超过半个小时的。第四个，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必须在1分钟之内算，你2分钟、3分钟之后、10分钟之后才好的，那根本跟你吃的药没关系。人的心脏只要缺血超过20分钟，肯定要发生坏死。你如果每次疼痛都超过半小时，那你就每次都是心肌梗死，人还能活吗？你刚才说这叫焦虑症的惊恐发作呀。
4: 你有听人家说的对。
3: 你就是典型的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失衡了，心里事儿太多了，太天天担心自己这病那病了，心太累了，你就用奉献化脂肪一个药就行。
4: 就用这方就行了。
3: 对呀。
4: 我还有一个下肢动脉闭塞症。
3: 你出去走路能走多远？
4: 我就是现在走吧也就。跟我说2里地吧，干啥？
3: 一口气能走2里地？
4: 不是一口气儿，二里地也得歇一会儿，来歇一次。
3: 为什么要歇一次啊？
4: 腿疼啊，腿也疼。
3: 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有没有腰椎管狭窄？
4: 我有糖尿病，没有高血压。
3: 有没有腰椎管狭窄？
4: 有。
3: 你下肢血管堵了多少？
4: 我在三年前做的彩超，堵了60%吧。
3: 60%不会引起间歇性跛行的。你小心点，是腰椎管狭窄引起的，
4: 是这个原因的。
3: 再有一个，你糖尿病是核心问题呀、
4: 啊。我糖尿病是怎么回事？你我2005年得的，血糖不高多少，但是也确诊二型糖尿病。完，
3: 你现在血糖是多少？
4: 我就是空腹吧，没超过7，完了饭后没超过9。
3: 再用降糖药吗？
4: 我没有用，我一用就低血糖，一月低血糖。
3: 你饭量怎么样？
4: 老饿的感觉。
3: 嗯，
4: 没有劲。
3: 身高体重怎么样？
4: 现在有1.6米吧，体重现在下降的厉害，80斤了。
3: 平常出汗吗？
4: 出汗，我今年开始吧。
3: 你怕热吗？
4: 晚上，上身热是下身凉。
3: 你做过甲功检查吗？
4: 做过，就是有一项那个球蛋白高点，剩下别的没高。
3: 你哪年做甲功？哪年做的？
4: 去年我做的。
3: 体重是一直这么瘦，还是这段时间瘦下来的？
4: 我就自从得了糖尿病，我就开始瘦的。
3: 哪年得的糖尿病？
4: 2005年。
3: 就到现在这么瘦了。
4: 就刚一开始就一般。
3: 你没有用过降糖药？
4: 刚一开始用硝酸，那就是消渴丸，完了用就低血糖，用低血糖我就。
3: 那你为什么要用消渴丸呢？消渴丸老年人七十岁以上人不能用的，它会引起低血糖啊。血糖要控制一下了，你这样的有一个药我把它吃上。
4: 我去记一下。
3: 叫消渴利，那跟消渴丸不是一回事儿。消渴利最大的优势就不会引起低血糖，消渴丸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年人绝对不能吃，它会引起低血糖。
4: 那我现在以你的经验，我现在就上身特别热，干哈的下身凉，也是这个糖尿病引起来的。
3: 不是糖尿病，焦虑症、内分泌失调嘛。
4: 焦虑症就吃那个药就可以了哈。
3: 风清化湿方也好使啊，那属于心阴不足嘛，心脏静不下来嘛，对不对？
4: 行，谢谢、
3: 好嘞，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凤心化赤方，这是一款来自香港养和集团内部的特效方剂，它与传统的补气补血都不同，是直接用药液化为心血，保障心脏永不缺血的好方法，更是被誉为心脏补给包。也真心希望啊，所有的心脏病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份心脏补给包。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主任呐、啊。你好。
3: 是我、啊。
5: 我今天呢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报个名。这两天呢听你讲化心血嘛。以前呢都没听说过化心血这个方子，我这心衰呀、啊、这一晃都34年了。哎呀，天天觉得总上不来气儿，稍微动一动的吧，我这就心慌胸闷呐。夜里躺平着睡吧，就觉着更难受。我只能垫两个枕头才能睡着。再这么下去啊，我这身体和精神呢真的都快扛不住了。
3: 别着急，你这样的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5: 我呢今年62岁了。以前也心慌，始终呢我也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前年冬天嘛，我感冒了一次。这次感冒啊，我的症状就是突然加重了。现在呢我走几步路，哎呀就喘得厉害。我这胸口发闷憋气，有时候呢感觉像那种丝丝拉拉的在那么疼。 晚上睡觉呢，我有时候稍微翻个身啥的，就觉得呀、啊，这气儿啊不够用，我这。

0: 两条腿小腿又浮肿了，
1: 嗯，
0: 也一个坑啊，
1: 嗯，
0: 检查确诊说是心室外，
1: 嗯，
0: 这个医院给我开了地高辛，吃这个地高辛吧，就是反是不那么喘了，但总觉得吧心慌啊。我们小区有个老头，他也是心脏病，他说他吃完养心片吧，觉得还行。听他一这么一说，又买了养心片。
1: 嗯，
0: 我就想着吧，这养养心，肯定它是有好处的，不是吗？
1: 这个实际上心衰病人用药啊，要求很严的。你比如说地高辛、
0: 嗯，
1: 哎，这个医生肯定要告诉你，一定要严格的按着剂量，1/3片、1/4片还是1/2片吃，绝对不能自己加量。协和啦。像安贞了这样的大的医院吃地高辛的话，医生啊甚至要求你啊每个月都要做一次血药浓度的检查。因为地高辛这个药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治疗量跟它的致死量之间距离非常近，就是稍微多一点点心脏啊就会停跳，少一点呢效果又达不到，平时很难掌握。所以说这个药啊，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的按照医嘱使用。那养心片呢，看看说明书没什么大意义的，你心脏本身干活都干不动了，在它养着它就是休息啊，那休息全身供血会更跟不上了、对不对？那你肯定吃完之后啊，你说没劲儿还好说，严重的时候脑萎缩，甚至两眼发黑，摔跟头，时间久了肾脏也会缺血，引起啊肾功能衰竭，这些都是啊、单独养心会造成的后果。就是你越养心全身缺血越重，越强心越伤心脏，这个矛盾呢、是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的。
0: 哎呀，这我以前也不懂啊，大伙儿的症状都挺像的，反正谁吃啥感觉好使就推荐推荐。听你讲这个凤心化磁方，我感觉咋听都是对我的症状。
1: 凤心化磁方啊，它的用药方针就是针对心阳不足、心血亏虚、这个是心衰的一个核心、也是解决心衰矛盾最关键两点，就是心血和心阳的问题。你看这方子的名字，凤心呢、说心脏啊供能，化赤里的赤呢是指着血液，就是帮着心脏啊化生心血，他们名字上咱就能看出来，专门呢就是调心脏，没有劲儿，没血供的问题，心脏的供血用血之间的平衡问题，这是香港养和的独家秘方，市面上啊只有这一个凤心化脂肪。
0: 哦，那我现在报名，我能多订点不？
1: 这个养和的内部药物啊，数量肯定不会多，会采取限购的政策。但具体限购到什么程度还得等两天呢，我们才能知道。报名啊，把这名额先占上，到时候能拿到药，拿多少
0: 啊
1: 现在还定不下来。
0: 哦，
1: 凤心化脂方啊，它是用 1.2 公斤药材浓缩成啊每粒 0.8 克，吃进去直接化为心血，给心脏当啊补给包，一方面推动心阳让心脏啊有劲儿泵血，另一方面呢化生心血让心脏啊不缺血，就正好平衡了强心和养心的矛盾。心脏有劲儿了，脑供血也会充足，人也会有劲儿，肾脏供血也能保障，也防止肾功能的损害。同时的话，它又化心血给心脏供血，就不用担心呢心梗、心绞痛、心衰、心肌缺血。所以说，正好就把我们现在中老年人常见心脏病的核心问题也解决了。吃1到2周啊，就能看到改善，比如心慌减轻、走路不那么喘了，夜里也能平躺睡觉了，身上啊肿也会慢慢消。吃1个月的时候，胸闷、下肢肿的情况，不太重的心衰就看不到了。
0: 哦，那我先把名报上吧。我呢，天天听你的节目。我和场外都打好几次电话了，我跟他们说千万别给我落下，在这里也麻烦您了。
1: 不麻烦，你这样你放心，我呀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上啊，你这两天呢也关注节目啊。
0: 好好，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凤仙化赤方，每粒重 0.8 克，浓缩 1.2 公斤药物精华。化赤方进入人体之后啊，释放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血，帮助心脏化生大量心血，一方面做到强心，推动心阳，增强心脏功能，另一方面养心，真正做到心血充足，让心脏永不缺血。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师姐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我报名啊，我要那个复兴化赤方，跟你之前给我们带来的引龙方一样啊。我之前呢就是奔着香港养和医院的名气啊，用了引龙方，
3: 嗯，
4: 没想到啊调那个排尿问题啊，效果是真的好。哎，这次听说有那个复兴化赤方啊，这几个好方啊，我哪个都不想错过去。
3: 哎，对，咱不管说是之前的引龙方还是这次的凤仙化赤方，这些都是养和内部的保密配方，外边呢它是根本买不到的。借着咱们这个政策，有这样的政策，我也尽量啊把养和这些高端的汉方系列陆续给大家带来。哎，这样咱们就不用再跑香港了，在家里等着就能用上这些好方子。
4: 哎，那我可得拼命的关注节目啊。
3: 哎，
4: 觉得呢这个引龙方啊，我第一天就报名了，
3: 嗯，
4: 现在呢用了两个多礼拜了。之前呢我那个尿频尿急呀都好几年了，
3: 嗯，
4: 平时啊我都不敢出门，
3: 嗯，
4: 哎呀一出事就想排尿啊，然后就到处找厕所，就用了几天呢就缓解了。我就觉得引龙方的效果啊，嗯，都这么好，复兴化赤方啊也一定差不了。我老伴呢他就是有那个心慌的毛病，都快两年了，
3: 嗯，
4: 就盼着能有个靠谱的方子啊给他调一调。
3: 这个肯定也差不了，嗯，首先养和医院呢本身就是顶级的医疗机构，
4: 嗯，
3: 他家的保密配方啊效果在全球同领域都是首屈一指的，这是有口碑的。其次啊，
4: 哦，
3: 你之前用的眼龙方是调排尿的特效方，而这个凤心化石方啊不仅是养和专门针对心脏问题研发的千古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是养和的代表药物，
4: 哦，
3: 能直接给心脏啊化生心血，让心脏既有劲泵血，又能啊一直有充足的血液供应。哎，这个是普通的方子比不了的。
4: 那我就跟您说说我老伴这个情况啊。
3: 嗯，
4: 他呢就是那个胸慌，一开始吧就是偶尔犯，到后来呀是越来越频繁呐。哎，现在坐着看电视了，有时候都能突然的心慌。
3: 嗯，
4: 哎，他心慌的时候啊，我看那个样子挺吓人的，就是那个手啊直哆嗦。平时啊稍微走两步路啊，那个气啊都喘不匀。晚上躺在床上啊，半天都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呢，他说是一阵心慌啊，然后呼啦一下就醒了。
3: 嗯，
4: 一晚上啊能醒个3-4回，我都跟着提心吊胆的呀。吃过那个稳心颗粒。感觉那个效果呀不那么明显，复方丹参也吃过，还吃过那个生勇养心胶囊，我看没多大的改善，还是那个样子。
3: 那他除了心慌胸闷，会不会觉得手脚冰凉或者口干容易烦躁啊？
4: 冬天的那个手脚是冰凉的挺厉害的，到夏天吧他又总觉得口干，脾气啊特别的大，稍微有点事就烦躁，他情绪一激动啊那个心慌就更严重了，我都不敢惹他。
3: 咱们这老百姓啊管心慌的俗称叫什么，叫心虚啊，
4: 嗯，
3: 举个例子，小孩撒谎都会心慌，当年咱搞对象的时候第一次见男朋友也心慌，
4: 哎，那是的，
3: 对不对？那心慌是什么？心慌就是我们叫心虚嘛，心慌就是心脏跳得快。心脏为什么跳得快呀？因为心脏每分钟送出血量它是固定的，
4: 嗯，
3: 但是如果你每次跳得弱没劲儿，它肯定送出血就少，那怎么保障供血量呢？他得多跳几次啊，对不对？
4: 哦，
3: 哎，就像说了，你这屋子里有100个箱子，我让你抬到隔壁屋1分钟之内，你有劲儿的话，你一次抬5个箱子，你是不是20次就抬完了？
4: 嗯，
3: 哎，你没劲儿，一次抬1个，那你不得抬100次吗？哎，所以说心慌的原因是什么？心阳不足， 心脏没劲儿。而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心脏没劲儿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心肌缺血，心阴跟不上。而我们说了，奉心化脂肪啊，照顾你的心阳，又照顾你心阴，让心脏有劲儿，每次多蹦一点血，就不用蹦那么多次了。而且同时心阴跟上，有劲儿多干活，他得多吃饭。我把足够的血来送给你。奉心化脂肪啊，它是用 1.2 公斤的道地药材浓缩成美丽也 0.8 克的药，吃进去以后啊，药物精微能直接化为心血，给心脏啊当补给包。一方面呢，推动心阳，让心脏啊有劲泵血，缓解心慌胸闷没力气的情况；另一方面，补满心阴，让心脏啊一直有充足的血液供应，解决口干烦躁的问题。
4: 哎，孙主任呐，我刚听您说了一盒呀才100多块钱，
3: 嗯，
4: 你看我买那个引龙方好几年的那个尿瓶呐，可算遇到个好使的药了啊。这也说明了药好使不好使啊，跟那个价格呀没多大关系啊，它主要是对症，但是呢还得有渠道买着呀。我现在就这个感受，所以啊我特别的感谢您，这次就麻烦你了哈，一定给我报上名。
3: 放心，名字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而且我们做感冒直通车的目的呀，就是为了把这些呀好药、顶尖的好药推荐给大家的。我们应该做的，不用谢啊。哎，工作人员已经帮你把名额登记上了，放心，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4: 哎呀，太感谢了，登记上了哈。好的，好的，那就谢谢孙主任了哈，再见。
3: 好，再见。
1: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奉心化脂肪，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啦，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

0: 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眼儿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那么闹心事儿来了，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有用，头皮挠破了，挠出血了也没用，咱们有时间后悔，还不如想下办法呢。办法在哪儿？第一，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心中。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思维慢思维快，对自己个儿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经验，经历过事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还是办的糊里糊涂，大家心里头都应该有数。如果办的见棱见角，顺顺利利，那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还这么办。如果把事儿办砸了，没整明白，那你也别烦心，没事儿， 咱们静下心。

心来，仔细思考一下，看看今后该怎么改进呗。改进了，日子才会更好，活着才会更顺。要是您实在改进不了，事儿赶事儿就是办不明白了，病赶病就是治不好了，那也不要紧。您记住了，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不管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人是被问题给难死的。您只要不放弃自己，想解决问题，即使走过弯路，跟头把式，踉踉跄跄的，照样都能过去。另外，遇到困难时，别钻牛角尖儿。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事是个大事儿，可闹心了，困扰自己一辈子了。但是在明白人的眼里，咱这点问题压根儿就不算事儿。用点小方法、小妙招，用上了，问题兴许就消失了，毛病一下就解除了，再也不出现了。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就经常遇到类似的事儿。上次，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岁数很小。

0: 保护。大家购彩的时候首先要做好基础甄别，不属于福彩体彩范畴的一律不要参与。第二步，看审批，核对游戏发行权限。正规彩票推出的每一款游戏都经过完整合法的审批流程，所有彩票游戏的名称、玩法规则、发行销售方式、销售范围等核心内容都必须经过财政部统一审批备案。只要彩票游戏的任意一项内容没有经过财政部官方批准，属于私自发行、私自改版、私自开售的，都是违规非法彩票。这类非法彩票往往可以随意更改开奖规则，篡改中奖概率，完全没有公正性可言，购彩者的权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第三步，查资格，核验售彩合法资质。即便已经确认属于福彩体彩的正规品类，也需要核查销售渠道的合法性，避免遭遇违规代销、私自售彩的陷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所有彩票销售网点代销人员必须与官方彩票机构签订正规代销合同，并持有正规的彩票代销证。同时，代销证需要摆放在门店的显著位置，公开透明，可供查验。大家购彩的时候可以主动查看，要求代销者出示有效的代销资质。凡是没有正规代销证私自摆摊售彩、线上私售彩票的行为，全部属于非法售彩，坚决不要参与。温馨提示您，理性购彩，合规购彩，牢记三步识别法，远离非法彩票陷阱，守住自身权益，共同守护健康有序的购彩环境。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6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63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3 07 08 11 14 21 30，特别号码为19。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73万3033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六注，单注中奖金额为25307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14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464，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717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4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 11 13 14 18，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4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 07 09 10 14 27 38 39 40 43 44 45 48 50 54 56 66 70 77 78。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5: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武汉江北管理站迎来了一位中奖者，他是20多岁的小何。这位在金银潭教街舞的年轻老师，凭借着一张10元面值的喜相逢刮刮乐，一举斩获30万元的头奖。小何在金银潭永旺商场的舞蹈工作室上班，闲暇的时候总爱和同事结伴去楼下的福彩网点碰碰运气。对他而言，买彩票更像是一种轻松的生活调味剂。

0: 六号，小何来到熟悉的网点，当他刮开那张喜相逢时，第二行就露出了30万的字样。他说，我当时脑子真的是一片空白，反复揉眼睛来确认。他笑着比划当时的场景，说旁边的同事一开始还摇头不信，直到我们一起核对了3-4遍，才爆出了一句，妈呀，真是30万。两个人激动的手舞足蹈，引得周围人都投来好奇的目光。谈到奖金的规划，这位年轻的舞蹈老师表现得格外理性。他说，我打算先给爸妈转几万块钱，剩下的全存进银行。在他看来，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稳步增长，比买任何奢侈品都让他感到踏实和安全。恭喜小何，正如喜相逢的名字，欢喜有时与人不期而遇。借此提醒广大的购财者，理性购财，量力而行，好运或许就在下一个转角。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财。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点滴热血，大爱无声，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既能救助危难病患，传递人间温情，也能促进自身血液循环，有益身体健康。伸出有爱之手，捐献热血，奉献爱心，用赤诚善意守护生命，让温暖传遍四方。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记录奋斗身姿，讲好女性故事，凝聚巾帼力量。节目一开始是小玉在基层，让我们跟随小玉一起去走进周口的周红丽家庭。

周红丽是一名教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他的家里始终倡导夫妻和睦、尊老爱幼、爱岗敬业、热心公益等积极向上的家风氛围。全家人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的家庭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却体现了小家大爱的情怀，诠释了家与国的真谛。周红丽在26年的教育生涯中，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坚持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多次承担上公开课、送教下乡、培训等任务，曾获得周口市优秀教师、周口市优秀班主任、河南省文明班级等称号。他非常热心于家庭教育公益事业，为了更好地开展公益，考取了社会工作师证，在社区、学校里服务，为许多家庭化解了矛盾，解决了问题。

丈夫是一名退伍军人，也热衷于公益事业，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加入曙光救援队。他逢险必出，冲锋在前，不怕苦不怕累，又一次又一次舍生忘死的救援，传递正能量，为社会做贡献。他在商水化河、白色李庄、张庄张湾、周口关坡、淮阳等地救援打捞几十起。他在周口沙河巡防时营救了两名落水者。他走进社区、学校等单位宣传防溺水急救知识。疫情期间为商水20多个单位免费消杀。

0: 夫妻二人二十多年来相亲相爱，相互信任和尊重，他们孝敬老人，公公从偏瘫到去世二十多年间，他们精心照料，他们的孝心在当地传为佳话。他们也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培养孩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孩子们都很懂事孝顺，学习刻苦，为人和善。婆婆宽厚仁慈，婆媳和谐，一家人生活的其乐融融。
1: 可能你知道，
2: 可能你知道，这两年啊，网络上流行一个说法，就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建议家长不要只给孩子讲道理，而要给孩子灌输强者思维。这两句话引发了大量的共鸣，因为很多家长在现实生活中反复经历过一种无力感，就是孩子明明什么道理都懂，但是在实际成长的过程中却容易被欺负、受委屈，在关系中退让，在挫折面前自我怀疑。孩子的情况很多时候不是不懂道理，而是内在不够强大。为什么只讲道理不够？什么是科学意义上的强者思维？怎么样把强者思维传递给孩子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小雪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我们首先说，为什么只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可能更容易吃亏。从科学角度看，讲道理主要是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向孩子传递规则、规范和逻辑。比如说他抢东西不对，你要学会体谅别人，忍一忍就过去了。这些话在逻辑层面似乎大多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孩子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知道什么是对的，而是知道自己该如何站在世界里。我们说讲道理并不等于建立心理力量。研究发现，儿童在压力、冲突或者被冒犯时，大脑首先启动的是情绪和防御系统，而不是理性系统。也就是说，当孩子真的被欺负、被否定、被忽视的时候，道理是用不出来的。如果孩子只被教过要讲理、要懂事儿、要退让，却没有形成对自我价值、边界和主动性的认知，那他很容易发展出三种模式：一是习惯性的自我压抑，二是遇事先反思，三是不是自己错了。在面对不公平时，他的内心会表现出愤怒，但是不敢反应。我们说这不是真正的善良，而更多的是一种内心力量的不足。第二，只讲道理更容易催生顺从型人格。顺从和自我主导的孩子在思维逻辑上就有不同。顺从型的孩子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问自己，我该怎么做才能不被否定？而自我主导型孩子，他想的是，我想怎么做，我能承担什么后果？如果一个孩子从小被反复强化的是，别惹事儿，别冲突，别让别人感觉不舒服，那么他学会的不是成熟，而是把他人的反应放在自我感受之上。而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最懂事的人，而是内心有支点的人。那到底什么是强者思维呢？我们说强者思维不是强势，不是霸道，不是赢过别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强者思维更接近以下几种能力的组合。第一种能力，内在的稳定感，就是孩子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有价值，知道自己不需要通过讨好来证明自己。第二种能力就是主体感，表现为孩子知道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能够选择，自己可以回应，而不是只能忍受。第三种能力呢，是边界意识，就是懂得尊重别人，就是孩子知道我尊重别人，但是我也清楚底线，什么是不能被侵犯的。第四就是抗挫与恢复力， 这种能力表现为，孩子知道我可以失败，可以难过，但这并不等于我不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总结的强者思维，他所具备的几种能力：内在稳定感、主体感、边界意识，还有就是抗挫与恢复力。你会发现，真正的强者思维核心从来不是压倒别人，而是站稳自己。那么怎么样向孩子传递强者思维呢？方法有很多，执行的路径也各有不同，但是以下几点是在育儿的过程当中相对可操作性比较强的，供大家思考。第一，少问谁对谁错，多问你想怎么做。当孩子遇到冲突时，你不要急着去评判，与其急着评判，不如这样说，你可以问孩子，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觉？你觉得这样对你公平吗？如果再来一次，你想怎么回应？这不是纵容或者不作为，而是在训练孩子的主体意识。第二点，让孩子明白善良不等于忍耐。你可以明确地告诉孩子，善良是在你有选择的前提下对别人友好，如果你没有选择，只是被迫忍耐，那这不是善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第三点，要允许孩子不那么懂事儿。我们说很多强者思维啊，都是在被允许中长出来的，被允许生气，被允许说不，被允许表达不满。孩子的情绪被允许了，他的力量才会被内化，长期压抑只会变成内耗。第四点，父母要示范如何为自己站出来。孩子真正学到的不是你说了什么道理，而是你如何对待自己。你是否能够拒绝不合理的要求？你是否能够表达不同的意见？你是否尊重自己的感受？你活成什么样，孩子就会学成什么样。最后我想说，每个孩子都需要懂道理，但仅仅懂道理是不够的。道理是工具，思维是根基。一个只懂道理却没有力量感的孩子，更容易在现实中一次次地怀疑自己，一次次迷失方向。而一个拥有强者思维的孩子，他们懂得保护自己，维护自己，同样仍然温柔地善待他人。参考以上方法，希望听节目的家长朋友都能培养出一个善良而有力量的孩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我们继续为大家展播家庭亲子诵读优秀作品，请朋友们来听的是来自濮阳市的任瑞花、李怡诺家庭诵读的作品《十年时间》，152封家书写满爱。
2: 十年时间，152封家书写满爱。
3: 妈妈，您在写什么呢？
2: 孩子，我正给姥姥姥爷写信。说起给他们写信，对我来说已成为一种习惯。我已经给他们写了整整10年，10年时间，我写了152封家书，笔尖划过信笺，写下的是思念，记录的是温暖。
3: 妈妈，姥姥姥爷读信的时候一定会像您写信时一样幸福吧？
2: 我想一定是的。
3: 那您为什么给他们写信呢？
2: 孩子，妈妈写信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受了韩素静老师的影响。当时我阅读了她的《陪您走过》。
3: 姥姥姥爷读信的时候一定会像您写信时一样幸福吧？
2: 我想一定是的。
3: 那您为什么给他们写信呢？
2: 孩子，妈妈写信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受了韩素静老师的影响。当时我阅读了她的《陪您走过最后的日子》那本书，被她和母亲浓浓的情

0: 这种原始却温暖的沟通方式，因无尽爱意的家书之旅就正式启程了。
1: 您的想法可真好，那您会给姥姥姥爷
0: 电话？我还是会在信中说说心里话。2022年，我在河南班主任智慧书院通过网络学习，学完以后就以书信的形式向他们汇报，有时候发表了文章或者取得荣誉。2022年，我在河南班主任智慧书院通过网络学习，学完以后就以书信的形式向他们汇报，有时候发表了文章或者取得荣誉证书，也会跟着信一起带回去，这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我还会在信中汇报你和姐姐的成长呢。
1: 在他们眼中，

0: 是什么感觉呢？
1: 写信的时候，有时幸福满满，有时也会泪流满面，有时填满思念，有时也会故作坚强。这是我们根与叶的絮语，
2: 这就是根与叶的絮语。
1: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给他们写了整整10年，152封家书。
0: 10年，152封家书，妈妈，您可真了不起。
1: 是啊，一封封家书，带着岁月的温度，
0: 传递着亲情的力量，
1: 书写着无尽的牵挂，
0: 镌刻着甜蜜和幸福，
2: 带着岁月的温度，传递着亲情的力量，书写着无尽的牵挂，镌刻着甜蜜和幸福。

好朋友们，伴随着这首歌曲《最好的答案》，我们今天的新月亮船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当别人认定了你是错的，就算你冷静地解释了，也会越描越黑，还会被认为是在狡辩。不解释却只能吃哑巴亏，会被解读为心虚。如果你为此生气发飙了，那你就更加不得了，再有理也会变成错。当别人对你万般的误会，你只能暂且默默忍受。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用实力证明自己，时间会为你说话。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

166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 1056，1663825 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901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夏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啊，行，我第一次打电话，我也有点激动。就是说我今年60岁，老头62岁，那个我女儿34岁，在婚姻上出现差错了，结婚10年，有个8岁的男孩，今年他们离婚，这离婚的当时我都不知道，后来是姑爷给我来的电话，当时我听到的时候简直是五雷轰顶了。我就没想到我在晚年能摊上这种事情。这个孩子吧，就是说怎么说呢，34年我可以说是培养他，是大学毕业之前我挺辛苦，结婚大学毕业之后婚姻和事业都挺，就是在外人眼里看是双丰收的，就是姑爷的家庭两位老人和这姑爷对我女儿非常的疼爱的，一年以后添了一个男孩，也非常幸福和谐的家庭，但是我女儿不争气出轨了，所以我这当妈的我也没脸见人，简直生不如死。我挺激动，夏江老师你别激动，
1: 慢慢说。
2: 就是说他在微信上跟这个男孩男人他们都在同岁认识的，完事之后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吧，我都不知道这些，包括他们办离婚手续我也都不知道，后来是听姑爷给我来电话说的，因为这个男人嘛，他们和我姑娘还都在两个城市，就是说的我听姑爷这一说吧，就各方面哎呀就是简直我就接受不了，所以说呢我寻思向江老师给我一个建议，就是现在我作为母亲去了，我也给了亲家一个就是说态度，我也给人道歉了，我作为我娘娘妈虽然说她是成年人，我也觉得我好像是教子不方，我失职了，就是说我也劝

0: 变了，也是我
1: 的。你现在想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呢？
0: 我想拆开他，不让他俩，他俩在两个城市。
1: 哦，拆开他之后还然后怎么样？又怎么样？
0: 他们在一起。
1: 你拆开他之后怎么样？还让他和你姑儿复婚吗？
0: 我觉得我姑儿还有留恋的意思。
1: 没有了，我告诉你。
0: 是吗？
1: 对。而且也不可能复婚了，你就别抱着这样的一个念头和想法了。
0: 我觉得一个男人嘛，他没有责任。
1: 你不管有没有，不管有没有责任，你先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0: 啊、嗯、啊、嗯，行。
1: 就是，
0: 行行。
1: 我告诉你啊，就是他俩已经离婚了。他俩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已然是不可能了。人家呢给你打个电话，或者说呢，就是你那个亲家还能见你，这是人家的修养。
0: 对对对，
1: 人家可能越有修养的人越是容忍不了这样的事情，而且到现在为止你的女儿还执迷不悟，所以人家不可能再要你的女儿了。这一点你要想清楚，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了。
0: 行，
1: 不是行与不行，你先听明白。我告诉你啊，不管说咱们就说你的女儿犯过什么错误，你当父母的你得保留着你自己的尊严。我想告诉你的是，无论到什么时候，你不要去祈求你前姑爷或者你前亲家亲家母什么啊，你可以去道歉啊，但是呢不要去祈求。另外我告诉你，祈求也不是婚姻啊，
0: 没有脸，没有。
1: 你现在就说这事儿知道以后，你见过你的女儿吗？
0: 她现在
1: 见没见过？
0: 见我
1: 啊？
0: 她不见我。
1: 她不见你？通过电话吗？
0: 啊，
1: 通过电话吗？
0: 电话就是说我不给他打他都不给我打电话。
1: 通没通过电话？
0: 通过
1: 电话说过这个问题吗？
0: 我当时就赶过去之后，就是说我也说他了，也劝他了。
1: 我想知道他说什么了，因为你说什么我都知道。我想知道他说什么了，你女儿说什么了？
0: 他反对，就是说坚持走下去。
1: 孩子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有一次啊，教他读书的先生发现他经常看那幅画像，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于谦闻言立刻正色回答，将来我要做像他那样的人。画像上的人物就是文天祥。除此之外呢，于谦还在书斋中写下两句话作为对文天祥的赞词：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耳闭，不苟耳全。在我看来，这正是少年于谦对自己未来一生的行为举止的承诺。30余年后，他用生命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永乐

1919年，于谦23岁，此时的他已经乡试中举，即将赴京赶考。他将从此告别自己的家，告别江南水乡的故土，前往风云际会、气象万千的北京。前途艰险，但于谦却毫无怯意。他明白，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在等待着自己。实现平生抱负的时候到了。于谦收拾好行李，告别家人，遥望前路漫漫，口音一失，踏上征途。拔剑舞中庭，号歌振林鸾。丈夫亦如此，不学腐儒酸。于谦，天下是广阔的，就此开始你波澜壮阔的一生吧。在京城这次会试中啊，于谦顺利考中进士，并最终被任命为御史。在之后的宣德元年的朱高煦叛乱中，于谦以其洪亮的声音、严厉的词句、深厚的骂功，狠狠地教训了这位极其失败的藩王，并给明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于谦走上了青云之路。宣德5年呢，也就是公元1430年，明宣宗任命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并派他巡抚山西、河南等地。那么这一年呢，于谦只有32岁。年仅32岁，却已经位居正三品、副部级，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于谦也成为了他童年们羡慕的对象，这当然与朝中有人赏识他是分不开的。而着力栽培重用他的正是三杨，像杨士奇、杨荣这种久经宦海的人自然是识货的。于谦这样的人才，这当然与朝中有人赏识他是分不开的。而着力栽培重用他的正是三杨，像杨士奇、杨荣这种久经宦海的人自然是识货的。于谦这样的人才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事实上，当时确实有人对于谦升迁得如此之快表示不满，而杨士奇却笑着说：“此人是难。”

工作是兢兢业业，在任期间威望很高，老百姓呢也十分尊重他。更为难得的是，他除了有能力外，还十分清廉。正统元年，王振已经掌权，他这个人是属于雁过拔毛型的，地方官进京报告情况，多多少少都会带点东西，即使是日常用品，王振也是来者不拒，让人哭笑不得。可是于谦却大不相同，他是巡抚，权力很大，却能够做到不贪一针一线，不但自己不贪，也不让别人贪。一个贪，一个不贪，矛盾就此产生了。于是正统六年，也就是公元1441年，一直看于谦不顺眼的王振找了个借口，把这位巡抚关了起来。结果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王振完全没有估计到于谦的人望如此之高，如果要杀掉这个人，后果可能会极其严重。于是王振呢退让了，他放了于谦。这件事情也让王振了解到，于谦这个人是不能得罪的。后来于谦官复原职，王振连个屁都不敢放，可见王振此人实在是欺软怕硬，纯种小人。在牢里依然大骂王振的于谦出狱后，依然坚持了他的原则，清廉如故。曾经有人劝于谦多少送点东西做人情，对于这样的劝解，于谦做了一首诗来回答。估计啊，他本人也想不到这个无意间的回答竟然变成了千古名句，为人们所传颂。倦怕蘑菇极限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驴言话短长。正统十三年，于谦被招入京城任兵部侍郎，他的顶头上司正是旷野。旷野是一个十分正派的人，在其任间，他与于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两个人合作无间，感情深厚。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估计于谦会熬到旷野退休并接替他的位置，当一个正二品的大官，死后混一个太子太师的荣誉称号，明史上留下两笔：于谦钱塘人，何年何月何日生，任何官，何年何月何日死。应该也就是这样吧。对于于谦和旷野自己而言，这样的生活似乎也不错。可是历史不能假设，旷野不会退休，于谦也不会那么平淡活下去。惊天动地的正统十四年终究还是来到了。之后便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内容：贸易纠纷、边界吃了败仗、太监的梦想、愚蠢的决策、苦苦的劝阻、一意孤行、胡乱行军，最后一起到了。之后便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内容：贸易纠纷、边界吃了败仗、太监的梦想、愚蠢的决策、苦苦的劝阻、一意孤行、胡乱行军，最后一起完蛋了事。于谦眼睁睁看着这一切的发生，但他无能为力，他也曾陷入极端的痛苦。旷野是个好上司、好领导，他给自己很多帮助，而且从某种意义上

刚看来，英雄是这样的几种人。所谓英雄者，敢为人之所不敢为，敢当人之所不敢当。所谓英雄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所谓英雄者，坚强刚毅，屡败屡战。如此之人，方可称为英雄。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的英雄绝不限于此。所谓英雄，其实是一群心怀畏惧的人。要成为英雄，必须先学会畏惧。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着天生的英雄，没有谁一生下来就会刚毅果断、坚强勇敢。在母亲怀中的时候，我们都是同样的人。如果你的人生一帆风顺，那当然值得祝贺，但可惜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在你的成长历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而这些挫折会带给你许多并不快乐的体验，踌躇、痛苦、绝望纷至沓来，让你不得安宁。被人打才会知痛，被人骂才会知辱。当你遭受这些痛和辱的时候，你才会明白要实现你的目标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会开始畏惧，畏惧所有阻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医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传承岐黄之术，发掘先贤智慧，
1: 平息百姓疾苦，造福世人安康。
0: 中华药酒文化源远流长，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汤液醪糟的记载。
1: 一杯醇酒，本草药香，当代社会，药酒依然杏林流芳。
0: 凡中药方剂、丸散高丹、酒露汤饮，必以药酒为首选。
1: 药酒为百药之长，酒界药师，药界酒公，古人先贤配比出无数的经典药酒良方。
0: 无论是三根手指断乾坤，
1: 还是八纲辩证明阴阳，
0: 方剂是医者的生命，一剂良药治病延年，造福一方。
1: 医者是良方的灵魂，心怀大爱，悬壶济世，爱洒人间，
0: 怀揣仁慈之心。他行医56年，
1: 弱冠之年从医，他徜徉在杏林之间。
0: 他毕生研究有500种药酒方剂，用他独有的奇方、特方、怪方，让久病久药的患者实现自我康复。
1: 他热爱生活，如同我们身边的一盏明灯。他每天与你相约在这里，他就是中医李老师。
0: 只要您相信中医，愿意学习中医，李老师就会让您懂中医，用好中医，并且免费奉送给您更对症的药性十足、药效强劲、疗效持久、疗程极短、康复结果惊人的各种药酒奇方。
1: 在家动手做药酒，治病不求人，用中医为自己驱除病痛，捍卫生命的尊严。
2: 中医有情，本草有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中医文化传播课堂，九医化健康。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国家一级健康营养师、道医文化弘扬人、中医内科主任李老师。李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怪病，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中，李老师呢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50余年的不传之秘来教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的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等这些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想得到李老师药酒经典验方的，我们在家里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615-818 400-1615-818 400-1615-818。
2: 那今天李老师会给大家讲述哪种疾病的酒方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主讲嘉宾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再一次和大家伙见面。
2: 李老师，我觉得您这一举动哈，真的是说到做到，一诺千金呐、
4: 是吧？你看啊，我从医呢这么多年啊，一直

那都坚守着我的一个人生信念，那就是呢，一定要说到做到。那么在这里面呢，昨天呢，我们通过节目给大家伙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好的消息，是不是？那么参加到我们之前28元领取天地灸活动的听众朋友啊，可以获得我们视频的鹿茸身边灸啊，大家伙呢，你有这样的一个选择购买的资格啊。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格，就可以参加到我们呢这样的活动当中，限购视频，而且呢，我还给大伙更大的惊喜。这个惊喜呢，我会给一个比你原有28，你付出那个啊几倍，甚至几十倍更大的一个惊喜。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会在得到啊四瓶鹿茸身边灸的这些患者当中，额外的呢再给您送上一颗具有人身检测中心开具了资格证的咱们一个长白山的野生人参，珍藏版的野生人参啊，大家伙应该还都记得，是不是？那么我在发天地灸的时候呢，也承诺了说你花这28啊，我们呢当时就是象征性的来收取，只要说您信任我，信任我们鹿茸身边灸，接下来呢我们会给大伙更大的惊喜。今天呢是这个巨大惊喜，就拿到的这些拿到天地灸的这些朋友啊，第一个呢订购视频啊鹿茸身边灸，你有这资格，没拿到的没这资格。第二个领取咱们这根珍藏版的野生人参，你觉得说鹿茸身边灸不适合你啊，28咱们原原本本一分不少的返还回去。天地灸您拿到了，就等于说老头我免费给你用啊，你安心去贴。但是呢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只有3天时间，所以说吧，咱们大家伙呢您自己抓紧时间啊。昨天呢我把这个事儿也跟大家伙讲到了，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可以说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哎呀，几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大家纷纷打来电话，来自全国各地啊，大家说了，哎呦，终于能够喝上咱们这鹿茸身边酒了，能喝上成酒了，有这机会了，治好咱这老慢病了，而且呢还有意外惊喜，还能得到这么珍贵的野山参、啊、很多朋友说了，你看我们就花这28，那拿到了天地灸不说，这回还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实惠，这次活动说啥咱得参加进去。对，其实呢说到鹿茸身边灸啊，我们很多朋友呢我估计吧应该都是望眼欲穿了，是不是都等着盼着呢啊。有一些呢是新的听众朋友、每天都有新的朋友进来，对吧？就说了，哎呀这个老师啊，鹿茸身边灸大家伙从来都没用过，你咋还说什么望眼欲穿的，咋回事啊？虽然说没用过啊，但是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它一定是个好东西，因为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而它呢原有都是给那些只有资格的来进行应用，你才有资格用上的。它也凝结了是我们最尖端的工艺技术，以及呢包括最为道地的药材，服到我们体内迅速的能够帮助我们化百毒、化老酸、化死结，让我们老慢病呢能够康复的更快。那这么一个好的东西，大伙儿您想想，大家伙儿能不说着急给自己用吗？谁不想病快点好啊？那么现在您只要有了天地灸，那灸都收到了，对吧？您就可以申领我们4瓶的鹿茸身边灸，你就有这机会，因为咱们工作人员呢都有记录呢，啊，一五一十都记下来呢啊，都没落。那么我相信呢，这会儿呢
咱们肯定还是有很多朋友啊在不断的打电话。

在不断的来进行订购。前段时间呢，我也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自从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讲到最新一批的鹿茸身边酒出窖，讲完之后呢，每天呢都有很多的一些热心的朋友们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啊，打进电话呀，不断的向我们来进行询问啊，不断的来进行了解酒的情况，想要用上呢这个药酒的心情特别急迫。比如说我们有一位是吉林啊，应该是吉林松原的，我记得是啊，叫李兰平老先生呢，他就是以前呢他有个生活习惯，早晨六点钟到广场啊，跟一些老伙伴打太极拳，他这习惯很好，打打拳啊，坚持了三年。但是昨天呢，因为鹿茸身边酒数量太少，只有我们两天报名时间，老人家咋的，太极拳都不去打了，大早晨的啊就守在这个电话旁啊，这个早上不到六点就开始打电话报名，千叮咛万嘱咐咱们工程员说，哎呀，无论如何不管咋的得把这药酒给我报上名，不管咋的我得用上咱这鹿茸身边酒，有这么好个机会，这是这辈子碰都没碰着过的。咱说他为啥着急呀？因为他之前呢先后犯过两次心梗，每一次都是鬼门关上走一遭，所以他也特别担心，说以后我这毛病再犯。那节目当中呢听我们讲到了鹿茸身边酒七九方能够化百毒、化老酸、化死结，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啊，他那个身体当中就是毒酸结堆积的太多了，听讲课听得也很清楚很明白，斑块血栓堵住了我们的心脏血管，形成了死结，然后呢自己呀，那不就出现心梗的问题呢啊，现在呢即便说安了支架，但是呢平时啊还感觉说有心慌啊、心悸呀、平时呢还有一些憋闷的情况啊，说明啥呀，说明他身体当中的淤堵还是没有完全的化开。那么当然呢，对于我们呢鹿茸身边酒渴望的这一批人，还有南京的朱广利老先生，老伴呢60多的时候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七八年了啊，右面胳膊呀、腿啊不听使唤，躺在床上啊自己都坐不起来，你得靠人扶着帮着啊，所以说这日子过得也非常难，他照顾老伴，自己呢这些年心脏也不好，眼看着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老先生就想啊，以后老两口这日子咋过呀，然后呢他就说用上自己在家里泡的鹿茸身边酒，他自己泡的，哎，按照我教那方法自己操作的，哎，泡上了之后了啊，最起码老伴呢给他用上之后手脚灵活了，胳膊腿有劲儿了，你看这不就看到希望了吗？这回好不容易等到说有成就了，那就不用自己再麻烦东拼西跑的再去买药材了呀。所以说他说这是机会，无论如何我得参加上，无论如何这机会我不能把它错过了。你看人多知道，这毒酸结咱们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是阻碍我们身体当中啊三只猛虎，哎，导致疾病的三大原因。你谁不想把它化掉啊？谁不想把身体病情给它治好啊？对吧？谁都愿意自己的身体能够再好一些。这次呢订购10瓶的啊鹿茸身边酒，赶上这次机会了，义无反顾。而且呢啊，还送给咱们说大伙儿一根珍藏版的野三参，野三参呢被称为中药当中的急先锋。啥叫急先锋啊？就人在这个危在旦夕的时候啊，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能够很好。

0: 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你们请啊！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Thank you.

官府。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Wait.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

0: 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

0: 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